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议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

0: 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瑞、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0: 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以？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2: 9:83，
19: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8: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欢乐制造，
21: 欢乐制造，
2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3: 医生对病人说：“你的病吃药打针，哎呀，都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可以的话，去热带疗养吧。”“
24: 不必了，我想我日常的工作已经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再好不过了。”“
23: 啊？为什么呀？”“
24: 我是烧锅炉的医生，你想啊，我锅炉房的温度应该算是热带了吧？”
25: 这一天，一位男士正在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是如何害怕晚上玩牌回家太晚的。
26: 你们不会相信，每次我都是怎么设法避免弄醒我太太的。我每次回家总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就把发动机关了，靠惯性把车驶进停车房，然后我再轻轻打开房门，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可是即便是这样，有的时候在我上床的那一刻，我的妻子还是会突然醒来，并且随之就会训斥我。
25: 听到这位男士的话，他的朋友们都哈哈大笑。其中一位朋友说道：“
27: 你太蠢了，老弟，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总是故意弄出点声响来。”“
26: 是真的吗？你都是怎么做的呢？”“
27: 是这样的，每到我晚上回家太晚的时候，一到家门口，我就会摁响汽车喇叭，走进屋子之后，我再用力的把门给关上，然后我会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故意跺着脚走进卧室，并且给我妻子一个深深的吻，然后我会大声对她说：嘿，爱丽丝，吻我一下好吗？”
26: 听到这里，他的这些朋友都有些不大相信，其中一个问道：“什么？你会这么干？那在你把话说完之后，他会说些什么呢？”“
27: 不，他什么也不会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都会假装睡着了。”
28: 说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打车，他跟司机就一边上车走就磨叽：“你车开太慢了，破车，我们国家车老快了，什么玩意儿嘛。”结果等下车之后，这个车费是吧，50块钱啊，完了这哥们美国人说：“
27: 哟这妈呀，这咋这么贵呢？”
28: 司机说：“先生，这计价器是美国进口的。”

0: 观众的意见。他的问题是，如果流落在一个孤岛上，你愿意和谁在一起？这时现场的一对新婚夫妇都举起了手，主持人非常友好的让少妇先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这位少妇非常干脆的说道，
1: 我当然愿意和施瓦辛格在一起。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她的新婚丈夫非常意外，他很不客气地问自己的夫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选我呢？
2: 这时他的夫人回答道，
1: 哦，那我倒要问问你，如果我们在森林里碰到了猛兽，你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把猛兽干掉吗？如果我掉到了大海里，你能从容不迫的帮我救起来吗？
0: 听到太太的话，这位新婚的丈夫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对主持人说道，好吧，我老婆她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也选施瓦辛格。
3: 精神病院的病人对新来的医生说，
4: 医生，我们都很喜欢你，你比以前那位医生好多了。
2: 谢谢谢谢。哎，那为什么呀？
4: 因为你看上去吧，哈
2: 啊，
4: 和俺们的样子都差不多。

0: 小王的媳妇儿喜欢长跑，可是平时没功夫跑，只好在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在这小区里跑一跑。可一到晚上吧，这小区里遛狗的人就多了，小王的媳妇儿还有一毛病，怕狗。小王不得已啊，只好在媳妇儿跑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跟后边，手上还拿着一根木棍，以便吓唬吓唬那些跟在后边狂吠不止的狗。这天晚上，小王的媳妇儿又按照惯例下楼跑步去了，小王还是跟在后边拿着根木棍骑着自行车。刚刚跑到这小区门口啊，这门口一位老大爷看着小王和他媳妇儿的样子，然后忍不住对他老伴说道：
1: 哎，老伴儿，你看这小两口这了得吗？还天天都打成这样。哎呦，他们家这媳妇儿这脾气可是真好，这要依你那脾气还不早搬娘家住去了。

0: 农场中，一头猪与一只母鸡在谈慈善。猪说：“
1: 我很想有一个方法能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
0: 鸡说：“
2: 我们来合作，可以做一个火腿蛋来给他们吃。”
0: 猪摇着脑袋：“
1: 不，你说的倒容易，你只是贡献一个副产品，可我却不见了一条腿，就你见呢？”

0: 展。
1: 两位男士在酒吧里聊天，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2: 哎，我问问你，你老婆反对你在家里抽烟吗？
3: 另外一个说道：啊，他反对我在任何地方抽烟，他还老是告诫我说两个人抽烟比一个人抽烟费得多。
4: 咋见这是？哎呀，我这不是去参加世界脱衣扑克大赛吗？
5: 哎呀，我也去啊，那在那缘分呢。
4: 哎呀，你也是去的？
5: 是啊。
4: 不是，那你咋穿那么少呢？
5: 啊？
4: 哎呀，你看你穿那么少，那不一把就得脱的剩内裤了。
5: 你这说啥？老土。
4: 怎么的？
5: 人家世界脱衣扑克大赛给发衣服。
4: 是啊，
5: 每人发五件呢。
4: 哎呀，
5: 外加一条毛巾。
4: 不是，那发衣服我能理解。
5: 嗯，
4: 那发毛巾是干啥的呀？
5: 你都输光了，拿毛巾往外走，人也不能算你裸奔。
4: 哦，
5: 多周到啊。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
5: 就是。
4: 哎呀，老弟，你有经验呢。
5: 那是，我这上网上查的。
4: 哎，老弟
5: 啊，
4: 那既然咱俩都碰上了，
5: 嗯，
4: 挺有缘分的哈。
5: 是是是，
4: 那咱俩坐一桌吧。
5: 行，
4: 来来来，发牌，
5: 坐一桌，发牌，发牌，
4: 发牌，发牌，来。
5: 哎呀，我这牌一手，哎呀，我先出了啊。哎、
4: 挺好啊，行，出吧出吧。
5: 三个三，三个四，三个五，三个六，出完了。
4: 哎呀，拖，
5: 啥
4: 玩意儿？剩一手牌一张没出呢。
5: 拖，说啥呀、啊？拖，
4: 人拖完，来来，拖完了，再来。
5: 哎，大哥
4: 啊。
5: 那你打扑克你戴墨镜干啥吓谁呀、啊、
4: 哎呀妈呀，你没看着。
5: 嗯，
4: 你背对着
5: 啊，
4: 你看我对面坐那女的。
5: 哎呀妈呀，
4: 哎呀妈，那上身脱的就剩一对圈了，
5: 太可怕。咱还是玩自己的吧。
4: 哎呀，再快
5: 不就不行，别出血了。
4: 哎，别，
5: 哎，要不这么的吧、
4: 啊、
5: 你看人家咱不用牌了行不行？
4: 不，
5: 咱们就用肢体语言打扑克吧。
4: 哎，那行啊。
5: 嗯，
4: 那行，那开始吧哈。
5: 行，
4: 啥牌呀？还
5: 就是就是
4: 那个，
5: 省我一下都出光，你咋整？
4: 行，
5: 说吧。
4: 我出一双手。
5: 这啥呀？
4: 对五。
5: 对五。哎，我也会。
4: 啥呀？
5: 我出一双手加一双脚。
4: 那啥呀？
5: 对十吧。
4: 对十。那行，我还出你。
5: 出啥？你还有啥？
4: 没啥、啊、出。不要不要，
5: 说你也不要。拖。
4: 哎呀妈，
5: 拖。
4: 行，拖。再来。打你一巴掌。
5: 啪。哎呀我，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4: 这是山。
5: 这是山。
4: 我出的山。
5: 那我知道了、
4: 嗯、
5: 我把脸捂上，这是五。
4: 嗯，你出五了哈。
5: 嗯，你下家要不要下家？
4: 你我扒掉你的衣服，这是八。
5: 干啥？行了，
4: 八，我出的八。
6: 那我拿啤酒瓶子打自己头，咣的一声。
4: 哎呀妈呀，你傻呀？你咋这么干呢？
6: 这是二。
4: 二。哎，我行，厉害哈。我就不信了。
6: 要不要下钱？要不要？
4: 我还治不了你了呢。
5: 你二
4: 啥？我敢开窗跳下去
5: 啊！
4: 我这是王，
5: 你这是
4: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谁敢？
5: 那拉倒，大哥，咱别玩了，那俺不敢，俺们领毛巾去，你赢了，
4: 行。

0: 有一次，一个农民把马车停在了药店门口，从车上搬下来一块又长又大的门板，店主忙迎上来问：“
1: 老兄，这不是木匠店，这是药店，你走错地方了吧你？”“
2: 俺知道，俺找的就是药店，俺的女人病了，俺家没有纸也没有笔，请大夫用粉笔把药方写在门板上吧。”
3: 在一次周末聚会的时候，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对她的女伴们自豪地说道：“
4: 你们知道吗？我丈夫爱我爱得发狂了，他在梦里边都会对我说许多甜言蜜语。不过有点遗憾的是，他每次在跟我说过很多甜言蜜语之后，都会叫错我的名字。”
5: 先生您好，
6: 哦，
5: 那请问您是来这家串门的吗？
6: 不是。
5: 啊，不是啊。
6: 嗯，
5: 哟，那您是我爸爸吧？
6: 嗯，我不确定啊。
5: 啊，是吗？
6: 啊，不过我叫詹姆赫德。
5: 哎呀，那就对了，你看你早说呀，爸爸你好。
6: 你好，你好，姑娘。
5: 哎呀，
6: 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哎，不是，爸爸。
6: 嗯，
5: 你看见我妈妈了吗？
6: 你妈妈
5: 啊，看见了吗？
6: 屋里那个可能是吧。
5: 哦，哎，爸爸，
6: 嗯，
5: 从动作上看，
6: 嗯，
5: 妈妈，哎，妈妈，哎，你看我妈妈怎么从窗户翻出去了？
6: 是啊，是啊，
5: 那是个女小偷，
6: 快报警吧！
5: 来不及了，
6: 嗯，
5: 她听见我管她叫妈妈，好像很惊讶
6: 啊，
5: 但还是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6: 哎呀，太可惜了
5: 啊！
6: 哎，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
5: 哎，那什么，
6: 嗯，
5: 爸爸是这么回事，
6: 嗯，
5: 不知道为什么，
6: 嗯。
5: 自从我把我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吧，
6: 怎么了？
5: 他就开始哭个不停。你看，又开始了。请您开车送我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6: 哦，让我来看看。
5: 啊，
6: 嗨，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别哭了。
7: 我叫约瑟夫。
6: 哦，这就对了。你把别人家的孩子接回来了，
5: 啊，
6: 给人家送回去吧。
5: 天哪！爸爸，
6: 嗯，
5: 我很痛苦，
6: 没办法，
5: 我们为什么什么都记得住，
6: 嗯，
5: 可是就是记不住别人家的长相嘞。
6: 哎呀，这个我也很尴尬。
5: 说的就是，
6: 有一回呀，
5: 啊，
6: 我走进卧室，我搂住你的妈妈。
5: 啊，真的？
6: 后来她大叫非礼。
5: 什么？怎么会这样？
6: 从声音上判断，
5: 啊，
6: 我感觉她好像是保姆。
5: 保姆。爸爸，
6: 嗯，
5: 最糟糕的就是我的集体婚礼了。
6: 怎么了？
5: 那么多个新郎，
6: 嗯，
5: 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我也认不出来我的新郎在哪里。
6: 也很痛苦
5: 啊！
6: 我一辈子呀，
5: 啊，
6: 最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借钱了。
5: 为什么呀？
6: 借完了，我都不知道还给
5: 这个。

0: 一位老先生到药铺去。
1: 劳驾，给我开些泻药吧。
0: 药剂师将泻药给他一剂。老先生问，
1: 这个效力快吗？
2: 特快，你看那对角那酒店没看见了吧，离这儿大约50米远吧，只要跑到那儿就会见效了。
0: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愁眉苦脸的回来了。
2: 你还想再要

0: 您，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 阳光童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全市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少年儿童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5月31号，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峙活动在嘉荫县举办，各中小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等共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进行了风采展示、武术表演、少年志，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昂扬气概。情景剧《九儿》以深情演绎，再现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歌曲《祖国有我》唱响了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快乐的小星星洋溢着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情景剧《红颜》则通过再现红颜英烈的感人事迹，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入队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激励着新时代好少年奋勇前行。5月30号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顺同心，林都空港伴少华为主题的第4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与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活动首站在机场航站楼展开，合影留念后，少年儿童们跟随着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各类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保障飞机飞行升力的除冰车，帮助旅客上下飞机的客梯车，维护机场安全的消防车。近距离参观特种车辆也让小朋友们大开眼界，在机场停机坪，少年儿童们兴奋地跑向各式飞机，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队伍转赴飞龙飞行学院，少年儿童们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室外伴随着阵阵欢呼，少年儿童们将飞机模拟一次次掷向蓝天，比试哪一架战机飞得更高更远。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小朋友们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小朋友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

0: 绿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区域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小朋友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嘉义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他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嘉义县第二小学还隆重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时代好少年新生入队仪式暨优秀学生表彰大会，用仪式感为同学们的成长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同学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铁力市第一小学隆重举行以“卓雅少年驰赛场，意韵风华满校园”为主题的第29届田径运动会暨校园艺术节活动。在铁力市第一小学操场，活动氛围热烈浓厚，舞台上书香少年课桌舞、诗韵童心、音舞说唱、架子鼓、拉丁舞特色表演、致敬亲爱的老师、师生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展现多才多艺的少年风采，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铁力市第一小学校学生王子晴：
2: 这次运动会真的太好玩了，活动特别有趣，还有好看的节目，和同学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0: 体育竞技赛场同样精彩纷呈，体育竞技环节50米跑、4×100米接力、立定跳远等经典田径项目激烈角逐，小选手们奋勇争先，全力冲刺。趣味运动环节台花轿、蚂蚁搬家等亲子项目，以及教师家长组接力赛相继开赛，亲子默契协作，师生同场竞技，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每一个角落。铁力市第一小学校学生徐浩维：
3: 今天我参加运动会，我特别开心，我会努力参加比赛，争取拿到好成绩。
0: 铁力市双峰镇中心学校以童心向党、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主题活动。双峰镇中心学校组织5年级学生徒步前往建国村红色抗联教育基地与稻田农耕实践区，开展沉浸式的实践教育。全体师生有序参观了建国村抗联历史长廊及红色教育展馆。参观结束后，师生们前往稻田农耕实践区，开启插秧劳动体验环节。同学们纷纷挽起裤脚，踏入水田，化身小小农耕者，将秧苗规范有序地栽入泥土中。实践活动临近尾声，全体师生前往抗联小食堂，通过复古粮票兑换餐食，集体共进午餐。大庆山县带领中学以童心实践、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系列六一主题实践活动，以实践育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学校精心开设传统手工刻画、林区特色锯末画、红色故事宣讲等特色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动手创作中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红色宣讲中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开展童心暖校园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学生清扫校园、整理图书典籍，帮扶低年级学生分享学习经验，引导学生在劳动奉献中锤炼品格，学会感恩。为进一步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良好校园氛围，学校还设立文明之星、学习之星、进步之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从文明礼仪、学业表现、成长进步、少先队履职等多维度鼓励学生争先进、树榜样。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少年儿童们围坐在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

0: 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少年儿童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供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在开阔的草坪上一同放飞亲手制作的纸鸢，五彩风筝在蓝天中迎风飞扬，少年儿童们尽情奔跑欢笑，将欢快与美好心愿一头放飞，将非遗纸鸢文化与少年阅读紧密融合，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校学生，
1: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铁力市第三幼儿园以“同心相融一家亲，共绘中华同心圆”为主题，举行庆六一亲子运动会暨第七届同乐节系列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缓缓拉开帷幕，歌唱祖国，童声嘹亮，真挚的家国情怀萦绕在校园内。随后，十个特色民族方阵有序入场，小朋友们迈着整齐步伐，身着蒙古族、藏族、壮族、苗族等多个民族的精美服饰，伴随着特色民族音乐，轮番展示民族舞蹈与创意队形，将民族文化与青春活力完美融合，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幼儿王子熙小朋友，
2: 今天操场上特别热闹，我和爸爸妈妈能一起参加这次运动会，我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0: 在趣味运动环节，幼儿们牵手家长，默契协作，积极参与各项亲子赛事。在率先拉开序幕的蒙古小勇士轮胎接力赛上，亲子搭档奋力冲刺，奋勇争先，随后蒙眼击鼓、相运投壶、跳格子祈福、亲子两人三足、趣味拔河等十多个趣味项目同步开展。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整点抽奖环节，持续点燃现场氛围，让园内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南岔县中心幼儿园举行亲子游艺运动会，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亲子游艺运动会以传承民间游戏、润泽亲子童年为主题，通过民间游戏体验、亲子互动竞技等形式，让小朋友们感受传统游戏的魅力，增进家园共育。南岔县幼儿园小朋友陈依依，
3: 今天我特别开心，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玩游戏、参加比赛，还拿到小奖品，场上的人同学们，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和

0: 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日，欢迎收

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0: 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睿、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琛。倾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故宫里发现中国之美。现在呢，为大家介绍与春水玉钩环的缘分。什么是春水玉呢？为什么叫春水玉？说起这个名字，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春水的题材最早滥觞于以狩猎为生的契丹族的春那波。辽史记载，契丹族随水草就田鱼，遂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那波。那波呢，原本是帐篷的意思，这里引申指皇帝四时游猎暂时游幸的场所。他们的春那波从每年正月上旬开始，皇帝与文武大臣到长春州东北35里的鸭子河洛，这个地方呢在现在的吉林，在天鹅来之前捕鱼，天鹅来之后捕天鹅，侍卫们都带着鹰和刺鹅锥。等天鹅来了，皇帝呢亲自放海东青湖去抓天鹅，天鹅掉下来之后，旁边的侍卫就一拥而上，举锥刺鹅，取鹅脑来喂饲海东青湖。皇帝会用第一个击落的头鹅来祭祀宗庙，这就是春那波。至于海东青湖，文献记载是一种身材较小而又敏捷勇敢的鹰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小而健。女真族灭辽后建国号金，同样继承了契丹的这个风俗，只是在名称上有了变化，叫做春水。金朝皇帝春水时腰上系的束带就叫土壶，土壶玉为上，金刺之，西向古角又刺之，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势。这说明玉带上的纹饰就是壶捉天鹅，这是春水题材纹饰用于玉器最早的记载。传世的许多这类题材的玉器最早也为金代的。1234年，金被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所灭，蒙古族同样也是以游牧狩猎为生。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废除春水活动，那么在玉器上就仍有表现，所以我们把表现春水活动的玉器称为春水玉。在故宫博物院呢，就有多件这样的春水玉，它们或者单独摆放，或者呢被嵌在如意头上，当作如意瓦子使用。其实呢，这些都不是春水玉原本正确的使用方法。要想了解这些，必须提到一套出土玉器中的

标准器，是无锡元代乾玉墓出土的一批玉器。这座墓葬是1960年4月在江苏无锡雪浪乡姚歌里一个修水库的工地上发现的，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葬的结构为石顶砖式，中间用砖隔为并列的双穴，四壁涂有一层三合土，墓底铺有松香。墓中出土的文物相当丰富，还出土了墓志，上面写着大缘故处事钱公旷志。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姓钱名玉，字宽富，无锡人，是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的后裔，生于南宋淳佑七年，卒于元延佑七年，一生跨越了南宋和元，活了74岁。钱玉墓是一座有确切纪年的墓葬，但是因为施工的时候博物馆并不知道，发现墓葬之后公安局才通知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过去。当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到达现场时，墓葬已经被破坏，许多器物的出土位置被扰乱。因为南方的墓葬多积水，许多器物被公安同志从水中捞出后放在旁边，所以这些玉器呢都没有了相应的出土的位置和组合关系。关心考古的朋友啊，可能知道出土位置对研究古代人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被盗被扰乱的墓葬基本能根据器物的摆放位置推测出原来的功用是什么，古人的生活状态等情况。而这座钱玉墓虽然没有被盗，但是被扰乱了，所以出土时器物的摆放情况完全不明了。因当时呢条件有限，研究力量也不够，那座墓葬一共呢出土了19件玉器，拿回博物馆以后就一直静静地躺在库房当中。期间他们虽迎接过几批专家学者，但事隔30多年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钱玉墓出土的这件春水玉握在手上啊刚刚好，白玉质，器身呢有一些黄色的涂沁，上面的图案非常生动，画的是狐獗天鹅，一只天鹅正张口嘶鸣，展翅准备潜入荷叶中隐藏，荷叶上面有一只海东青狐，尖嘴，细细的身子和鱼尾，它正回头伺机掘捕。这块玉镂空透雕了4层纹饰，以水面荷花芦苇为背景，雕刻的就是海东青狐抓天鹅的场面，眼工整体看来较为粗犷有力。另一件白玉带钩也是白玉质，器身遍布土沁及灰斑，带钩头部扁而宽，上面刻着莲花、莲蓬，琵琶形腹上起突镂雕荷花水草纹，背部有一个桥形钮，长方形孔。第一次拿起这两件玉器时，很偶然，也是很不经意间，就将白玉带钩和春水玉勾连套合在了一起。眼前所见竟使人一阵狂喜，它们竟然正好吻合。春水玉左侧椭圆环托部分，那个不起眼的往下凹的空当，正好可以让带钩的钩手穿过。带钩上的荷叶莲蓬水草纹与春水玉上的荷叶莲蓬水草纹极为相似，而且它们都是一样的白玉质，土黄色的沁斑，立体镂雕加阴刻线的雕工粗犷有力，加上纹饰的统一，简直啊就是天作之合。应该呢是同一块玉料，出于同一玉工之手，并且被当作同一件东西来雕琢的。原来呢这一块环托高浮雕镂雕的美丽玉器，在元代是与带钩配套使用的腰带上的带饰，而不仅仅是账册上写的或者人们通常认为的配饰。后来呀，在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将这一发现公布出来后，得到了与会同行专家的一致认同。这不仅恢复了历史原貌，也使这一对钩环成为目前所见全国唯一一套出土标准器，成为鉴定同类玉器的重要参考。在许多博物馆、文物商店及其出版的图录中，都有这种环托高浮雕镂雕的玉图画类玉器，它们被认为是嵌件，是嵌在如意头上的如意棘子，又叫如意瓦子，从雕工纹饰上看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托环的一侧中间有明显斜磨下凹，留出空隙用来穿迹的痕迹。

而且它们和前玉木这一件春水玉一样，图案都是横着的，这就说明它们不是竖着穿孔挂在身上的，而是横着穿孔佩戴的。从前玉木那一件春水玉和带钩配套使用法中得到启示，类似于这种环托高浮雕镂雕玉图画的事件，有明显的穿迹痕迹的，应该呀、都是一种腰带上的饰物，是一种带饰。中国古代玉带的发展演变大致分为两条线，一是官方的玉带制度，即装有玉带垮的隔带，带垮就是装在隔带上的玉片；另一种是装有这种钩环的绦带，就像细绳一样系在腰上，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便服，既美观又方便，文人士大夫经常佩戴。这两条线发展到唐宋以后更为清楚，官服玉带和便服玉带的带饰一般呢是不会混用的。宋元以后，带钩和环这种带饰基本用于丝绦带上。宋元时期的玉雕艺术由于受到绘画艺术的深刻影响，出现了一种立体的全景式玉雕，这种玉雕或镂空或起凸引起，题材有人物、禽鸟、花卉、山林，情节生动，构图完美，我们称其为玉图画。这套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春水玉带钩环，也是这一时期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玉图画类玉器。当然啊，传世的玉图画类雕件当中也有那一种环托上没有明显空隙供带钩穿入的，宋元明清时都有，它们的用途啊可能不一样，可能纯粹作为配饰或嵌饰，这类器物另当别论。而那些与带钩相配使用的玉图画类玉件，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件春水玉钩环，流传到明清，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原来的用途，而把它们当成普通的玉图画类玉件，被作为镶嵌件嵌在插瓶或者如意头上，成为了一件纯粹的装饰品，其作为带饰的实用功能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介绍完这件春水玉钩环的功用，我们再来了解为什么这样一件带有明显北方色彩的东西会出现在江南地区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件春水玉钩环上的图案。一般呢，表现春水活动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海东青湖着天鹅头颅。但是啊，作者呢一反常见的表现手法，雕刻出海东青湖飞在荷叶上回首寻觅的瞬间，增添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所以它在形制上比传世的金代春水玉更富有立体感，制作技巧也更加娴熟。同时啊，作者呢也采用了艺术虚构的手法，在现实当中春水活动一般在正月二月举行，但是啊这里呢却雕了荷花、芦苇等明显属于夏秋季节的景色，这虽然违背了自然规律，但更好地烘托了环境，增加了美感，使整个玉雕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反映了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力。玉器的雕琢者应当呢是有一定的生活感受的北方玉工。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种春水玉在江南地区也是首次发现，可见呀，这种题材的玉器在元代并未在江南广泛流传，南宋政府也不会正式使用这种玉器。那么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春水玉怎么会在江南豪绅钱玉墓中呢？在钱玉的墓志上发现呢有这么一段记载，钱玉本人一生跨南宋到元两代，他在1276年元军打到江南时已30岁，钱玉作为乡绅的首领是率领乡人归顺于元的，而元军大元帅派来见钱玉的王公想授钱玉官职，被钱玉推辞，说自己啊只是为了保乡人土地免受侵扰，坚持不受官职。王公敬佩钱玉的行为，和他结为金石之交，从此看出钱玉在招抚地方上对元政府是有功的，同时呢又帮助流离家园的人复业，安抚地方，得到了王公的敬重。钱玉既无意仕途，当时的江南也大多可能流行春水式样的玉饰，同时啊也不大可能在市场

场上买到。这一对带钩环与墓中出土的其他玉器相比，从纹饰雕工上看都像是来自北方的东西，尤其是背后深浅的钻痕和驼痕，与南方玉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块玉很可能是蒙古人送给前玉的礼物，是蒙古人俘获的原金代工匠所雕，其真正的制作时代应在金代晚期到元初。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偶像的力量，
3: 偶像的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有时候啊，甚至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成为偶像的翻版。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偶像崇拜转变为积极向上的人生力量呢？今天啊，

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偶像的故事。公元1398年的一天，杭州西子湖畔的余家生了个男孩，这个孩子天资聪颖，取名于谦。于谦小时候不但爱读书，也爱追星。他追的星是谁呢？就是南宋的爱国英雄文天祥。于谦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桌旁边，立志要成为文天祥那样文武双全、忠勇爱国的全能型人才。据说于谦7岁那年遇到过一位高僧，一番交谈之后，高僧被他的学识所震惊，发自肺腑地夸了一句：“这个孩子了不得啊，将来一定是一位救世的宰相。”果然，多年以后，于谦真的成了挽救明朝于危难的救世宰相。公元1449年，也先大举进犯，宦官王振唆使明英宗御驾亲征。有备而来的也先不但大获全胜，还活捉了明英宗，北京城也岌岌可危。大敌当前，皇帝被俘，朝廷乱作一团。幸好此时有头脑清醒的于谦主持大局，他拥立英宗的弟弟成王为帝，稳定朝局，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景帝，庙号代宗。明景帝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指挥抵抗也先的战斗。于谦迅速地调兵遣将啊，采取了炮攻的方法，打得也先部队狼狈逃窜，北京守住了。朝局稳定之后呢，于谦又说服明景帝和也先谈判，赢回了明英宗，尊为太上皇。明朝面临的这一场灭亡危机得以化解。于谦对文天祥的追慕之心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如果不是因为偶像的力量，他也许就不能够成为明朝的救世宰相。如何将对偶像的崇拜转化为引导自身积极向上的力量，学习偶像的优点，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偶像崇拜最重要的作用。

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见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那家

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那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那加阔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

0: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见谅。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可怕。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切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6: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1: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带您一同以歌颂绿，以声传美，在旋律之中品读四季伊春，感悟绿色坚守，共赏绿水青山的独特魅力。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是由朱海、葛维举作词，张洪光作曲，谭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赞美了我们伊春的秀美风光和独特的森林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松故乡伊春，向往美丽的林都伊春。

家住伊春是殷秀梅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朴实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伊春的赞美和游子对家乡深深的爱恋。欢迎您走进伊春，感受伊春，了解伊春，请欣赏歌曲《家住伊春》。

伊春盛开文明花，是由徐仰文作词，李树林作曲，单心月、王心凌、王爽演唱。这首歌是伊春创文主题歌，人人讲文明，温暖一座城。伊春盛开文明花，童心守护万顷林海绿色梦。请欣赏歌曲《伊春盛开文明花》。

《爱在黑龙江》是徐仰文作词，杨海成作曲，赵子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黑龙江，可爱的家乡，梦想在这里起航，希望在这里飞翔。请欣赏歌曲《爱在黑龙江》。

伊春是首歌，从红色的伊春、绿色的伊春、幸福的伊春三个维度诠释了伊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请欣赏歌曲《伊春是首歌》。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55集。
4: 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地告诉我，他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也看上了他。后来他又告诉说他怀孕了，是他看上的那个人的种。可是怀孕月份大了，他又开始担心孩子万一长得像那个人，以后无法在村里做人了。我见他活得这么苦，就劝他干脆呀，跟着这个人走了算了。唉，他却舍不下自己的傻儿子，也不忍心丢下自己的那个250男人。多亏老天有眼，孩子生下来像他，他就硬

0: 心肠与那个人断了，一心一意过起了自己的日子。谁知啊，那个人也是有情有义的人，为了他苦守了一辈子。长山娘说完，看着参谋长的脸一动不动。参谋长的脸一下变得苍白，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长山娘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为了儿子肯定为难，可我为了儿子也不容易。长山娘说着说着落下泪来。选举的那天早上，何长山到村里的一部分党员家走了一圈。凡是收了四宝东西的党员，他去了只说一句话，
1: 我何长山没东西送给你们，也没有钱请你们吃饭喝酒，今天选举你们别选我了。
0: 何家和李家准备选飞龙的党员，何长山去了就把四宝再利用飞龙的阴谋说明了。怕他们不相信，何长山说，
1: 如果你们不信呢，第一轮选举你们就选飞龙，等选票出来了你们自然就明白了。
0: 何长山还吩咐李建仓，让他无论如何都要盯着李东升，不要让他和李家其他的党员搞串联。李东升的选票可以不要，但绝对不能让他再拉走李家别人的选票。李建仓说，
1: 你放心吧，这几天我一步也没离过他的家门。
0: 何长山这一步棋一走，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收了四宝东西的党员心里都有点忐忑不安，他们原以为收了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可没想到一切都被何长山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开始活动了，他们了解何长山的个性，没有十足的把握轻易不会出手。既然他找到家里把话说得明明白白，说明他已经心中有数。四宝虽然年轻富有，但在玩政治上不一定能比得上何长山。送礼这么隐秘的事情都被何长山知道了，那还有什么秘密能瞒住他呢？看来这次选举得灵活着点，万一不小心站错了队，以后在村里就不好混了。何家与李家准备选飞龙的党员对何长山的话半信半疑，他们一方面觉得四宝是飞龙的亲姨父，不可能这么玩弄飞龙，一方面又觉得何长山的话有道理。既然飞龙与何长山能成为对手，四宝为啥就不能把飞龙当成一枚棋子呢？他们经过思考，都决定按着何长山说的那样，第一轮先选飞龙那一派，等结果出来看情况再说。桂生与何长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随着何长山的脚印把王家的党员走了个遍，他把何长山说的话又加强了一下。
1: 何长山已经掌握了四宝贿选的证据，即使四宝赢了也会被何长山推翻。
0: 支部选举与村委会选举不同，村里的党员也就六七十个，谁选谁谁不选谁基本上双方都很清楚。第一轮选举四宝的票明显高于飞龙，基本与何长山的票持平。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飞龙的嫡系党员都选了四宝，而四宝的嫡系党员都没选飞龙。飞龙当场就急了眼，说四宝耍了他，差点没和四宝打起来。飞龙这么一闹，甭说飞龙的嫡系党员了，就连一些中间派也都觉得四宝太不地道了，连自己的亲外甥都玩弄。于是第二轮选举

0: 局势就发生了扭转。飞龙当场宣布退出竞选，支持他爹何长山。于是飞龙的嫡系党员不选四宝，都选了何长山。一些中间派一看苗头不对，都临时改变了想法，倒向了何长山这边。何长山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四宝，成为木庄新一届的支书。何长山虽然赢得了选举，但心情并不高兴。影响他心情的是第一轮的选举结果。他没有想到，第一轮选举四宝的票竟然几乎与他持平，这样的选举结果让他有点寒心，还有点后怕。他没有想到，他几十年的经营竟然比不上四宝在村里的这几年。何长山心里很清楚，这次选举他赢在谋略上，说白了，他比四宝有经验。如果四宝懂得选举规则，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很可能四宝就赢了。何长山不由得有了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他在想，下一届选举他能不能赢四宝还是个未知数。四宝败选以后，一气之下就到省城去了，紧接着村里传出参谋长失踪的消息。听人说，参谋长是在选举的那天早上走的，走的时候肩上背着一个大挎包，有人问他到哪儿去，他回答说
1: 去赶集，
0: 可谁知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长山娘听到参谋长失踪的消息，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哭了一场，一边哭一边说自己对不起参谋长。一家人都弄不明白老太太的话是什么意思，何长山也觉得纳闷，偷偷问娘，娘却什么也没说。何长山对参谋长的失踪也很疑惑，他闹不明白参谋长为什么会离开木庄。因为他曾经听参谋长说过，木庄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这辈子都不准备走了，并半真半假地对何长山说过，想在木庄找一块墓地。何长山开玩笑，
1: 你是风水先生，你看中哪儿就是哪儿。
0: 参谋长也开玩笑，
1: 我看村南的那棵柳树下就不错。
0: 何长山赶紧说，
1: 不可不可，柳树上吊死过人。
0: 参谋长神神秘秘地说，
1: 大凶之地也是大福之地啊。
0: 后来何长山听说，选举的头天晚上，参谋长曾经劝说四宝退出，心里便对参谋长有了一种崇敬之情。他觉得参谋长深明大义而又高瞻远瞩，尤其参谋长的点化对他选举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何长山有点后悔自己以前对参谋长的态度了，守着这么一个高人，他却没有好好的利用。如果他再耐心一点，或者拿出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说不定参谋长就会成为他的同盟谋士。何长山想，
1: 参谋长在选举前夕离开木庄，一定是预测到了选举结果，对木庄彻底失望，才在花甲之年断然离开了木庄。
0: 参谋长的失踪对于四宝来说比败选的打击还大。参谋长在选举的那天晚上找过四宝，劝他退出选举，说他不是何长山的对手。四宝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就没有听从参谋长的劝说。他觉得参谋长的失踪与他有关，甚至可以说是他把参谋长逼走了。如果他当初听了参谋长的劝阻，退出选举，他就不会败得这么惨，参谋长也就不会走。四宝四处打听参谋长的下落，还派出几个手下专门去找， 找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有找到。以前四宝回来，总是到参谋长家坐一会儿。参谋长失踪以后，四宝每次回来，看到参谋长家紧闭的大门，心里就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和伤感。没有了参谋长，他觉得自己在木庄没有根了。参谋长到底去了哪里？成了木庄的一个谜。自古以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用在木庄同样适合。自从选举以后，村里的各种势力重新洗牌，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由于四宝在选举中玩手段，拿着飞龙当枪使，飞龙与四宝成了仇人。大凤对四宝的做法也非常不满，找到四宝家里闹了一通，大凤与四凤彻底决裂，两人在街上碰了面，连话也不说。李家原来一直都非常抱团，这一次选举，李家不再是铁板一块儿。以李东升和李建仓为首的两股势力开始在李家凸显出来，这样的局面让李家的中间派非常痛心。李家起了内讧，成了一片散沙，以后村里谁还会拿着李家当人？王家在桂生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站在了何长山这边，为何长山的选举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王家与何家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尤其是桂生与何长山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桂生不再因为真正当年的事儿对何长山不理不睬，两人的关系又恢复到年轻时的样子。何长山没事儿就到桂生家坐坐，村里的事儿都与桂生商量，村里人都说桂生成了何长山的参谋长。台乱因为支持四宝，原本与何长山亲密融洽的亲家关系也变得疏远起来，两人表面上虽然没有闹僵，但心里的隔阂已经形成了。台乱不像往常那样没事就凑到真正商店门口乱台，见到何长山就不好意思，好像欠了何长山什么似的。赵家因为这次选举变得团结起来，他们认为这次选举虽然赵家输了，但赵家的党员立场坚定，没出一个叛徒，虽败犹荣。选举过后，四宝奶牛小区一些重要的岗位都被四宝换成了赵家人。支部选举，有矛盾派系的村，选举过程往往是一波三折，惊心动魄。选举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各派的竞选谋略都是军事秘密，绝对不能外泄。但选举一结束，各派之间的竞选手段就开始慢慢的传播出来，选举中的一些故事就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翠竹因为做了何长山的卧底，一下子就成了村里的焦点人物，村里人对他有了看法。除了何长山这一派的人说翠竹是功臣，其他各派对翠竹都嗤之以鼻，说她一个娘们家，婆家又是孤门小姓，又涉及不到她的切身利益，参与这样的政治是非绝对是不明智的。四宝肯定与他咬了牙印儿，说不定什么时候给他点颜色看看。花在选举中的态度真正一直耿耿于怀，选举过后真正数落花，关键时候分不清远近。花为自己辩护，闺女都嫁到婆家了，那就得以婆家为重，姑姑不也是一直都向着何家吗？说到这儿，花就嘻嘻地笑了。不然你为啥把商店给了飞虎不给我呀？ 深圳被花这句玩笑话噎得没话说了，他瞪了花一眼，愤愤地说，哼，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四宝果然信守诺言，让赵明到他省城的公司上班。赵明不想去，他对花说，
1: 这四宝鸣锣响鼓的跟姑父闹掰了，我怎么能到他的公司上班呢？
0: 赵明能顾及姑姑和姑父的感受，花很安慰，不过他觉得四宝许的工钱不低，不去有点亏。花犹豫了两天，对赵明说，你该去就去，别想那么多，他们怎么闹那是他们的事儿，与咱们无关，咱不能因为他们闹矛盾耽误了过日子，不是？赵明前脚刚走，真真就找过来了，他进门就说，花儿，你怎么一点不亮事儿啊，让赵明到四宝的公司上班去了。花儿这心里啊有点虚，但嘴上却说，到他的公司上班怎么了？真真非常的生气，你说怎么了啊？四宝撕破脸皮跳出来跟你姑父闹，你不顾及咱家的脸面，让赵明到他的公司上班，你外人怎么看你啊？花不以为然，哼，谁爱怎么看就怎么看，我不在乎。真正火了，花儿，你太没骨气了。花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咽了口气，把火忍住，和姑姑讲道理。我对四宝的一些做法呢，也看不上，但他的人品好歹与我无关啊，我不想管也管不了。赵明到四宝的公司上班，那只不过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赵明出一份力，四宝给一份钱，两厢情愿，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骨气不骨气。真正见花不认理儿，火大了，哼，我看你为了钱，你连脸都不要了。花急了，话也尖锐起来，姑，我看你的心胸也太狭隘了，选举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总不能因为一次选举就株连九族吧，既然你们热衷这种政治游戏，可以继续斗，而我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赵明到四宝的公司打工，有一份好工资，那比在山西挖煤卖命强多了，我为啥不让他去呢？姑侄两人争的是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真真对花非常失望，回家之后他对何长山发牢骚，哼，咱们养了一个白眼狼。何长山就劝他，
1: 哎呀，年轻人的思想跟咱们不一样，这就是电视上说的代沟，等他长大了，一些道理不用你说，他也就明白了。
0: 真正还是不平衡，这个死妮子一点不听话，以后啊他有事咱们再也不管他了。台乱被四宝安排到奶牛小区打扫卫生，月工资600元。台乱干了没几天就不去了，他嫌打扫卫生低气又酸得慌。花气得和台乱大吵了一架，说台乱大本事没有，小活看不起，纯粹是个吃闲饭的料。台乱振振有词，说自己身为老人，为孩子成家立业已经算是完成了任务。花挖苦道，你的任务就是捅了一屁股窟窿。台乱脖子一拧说，
1: 嘿，能捅一屁股窟窿也是本事。
0: 花与台乱吵架，桂生这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桂生让兰香过去说说话。
1: 嘿，儿媳妇和老公公这么大吵大嚷，让外人听见了笑话。
0: 花根本就不听兰香的，她大声地说，笑话就笑话，老人怎么了？只要还有劳动能力，那都应该为家庭出力。兰香虽然认为花说的有道理，但台乱好歹是老人，再怎么说花也不该跟他顶嘴。兰香见自己说不了花，赶紧跑去找真真。真真嘴上说

0: 死妮子，脾气越来越犟，真不想理他，但还是一溜小跑的到了台鸾家。真真进门二话没说，拽起花就走。真真拽着花回家之后就劝花，修什么人算什么人，那台鸾懒散了一辈子，你能让他改了脾气？花硬邦邦地说，改不了也得改，像这样的日子没法过。真真瞪了花一眼，哼，当初我不让你嫁，你非嫁，你这下败火了吧？花不服气，我和公公吵架，和嫁赵明有啥关系？哼，哎呀，你吃苦的道啊，还在后头呢。花绝丧丧地说，如果他还是啥活也不干，我不管他是公公还是婆婆，回家还和他吵。真真瞪了花一眼，他本来是茄子啊，你能让他变成北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囊妹啊。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

0: 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0000多件，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它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它们在静默中等待，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细细倾听他们无言的诉说。下面请听故宫第15集《故宫藏玉》的上半部分。
1: 这是一块玉璧，它默默地立在这里已经不知有多久了。它直面的是养心殿，那是清朝皇帝办公居住的地方。皇帝坐在宝座上处理政务的时候，时时可以看到对面不远处的玉璧。这块玉璧取面壁的意思，它时刻提醒着皇帝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必得于玉。”玉曾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标准的象征。当玉器进入皇宫之后，便在这个宫殿里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皇帝将赠给英王的第一种礼物托我转送，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如意，是一种长1英尺半的白色石头，上面刻着花。中国人认为这个礼物非常名贵，而我则以为这东西未必值钱。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马格尔尼，在公元1793年，也就是大清乾隆58年8月10日清晨，这位叫马格尔尼的英国特使受到中国皇帝乾隆的接见。双方在这次接见中互赠礼品，乾隆皇帝将一柄白玉如意赠送英王，又分别赠马副手绿色玉如意。在接见仪式后对各宫殿的参观中，马格尔尼对富丽堂皇的宫殿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发现每一殿的宝座旁也都放置一件玉如意，形状与赠给英王的相似。马格尔尼虽然知道如意蕴含和平与兴旺的祝福，但他未必知道这种被他认为并不值钱的美丽石头，在中国人眼中却十分珍贵，并有着非凡的价值。石之美者为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这些美丽的石头独特的喜爱。玉石精致而灵动，温婉而含蓄，与东方人的气质极为吻合。一块玉石的形成据说要经历100亿年之久，凝聚着天地万物的精华。在紫禁城中最能体现玉的尊贵价值的器物，就是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帝玉玺。这里是交泰殿，是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之一。清朝皇帝使用的25方宝玺曾收藏于此，其中的23枚宝玺都是由玉石雕刻而成。

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那块著名的天然宝玉和氏璧，后来被雕刻成为秦国的传国玉玺。秦始皇曾希望借助这块宝玉的神力保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而后的各个王朝也无不渴望获得和保有这枚传国玉玺。传国玺的流传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相传明朝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玉玺带到了漠北，从此之后真正的传国玺失去了踪迹，而各种仿制的赝品层出不穷。这是存放在紫禁城中不知何时何人进献的一件所谓传国玉玺。据专家分析，它其实是用泥土制成的。乾隆皇帝对和氏璧的传说并不以为然，他更看重的是本朝玉玺。乾隆11年以前，交泰殿贮藏宝玺多达39枚，真假混杂，其中就包括那枚假的传国玺。乾隆认为，即便是真的秦代玉玺，也不能与大清国的宝玺放在一起。乾隆13年，在他为宝谱所做的《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中提出，自古以来宝玺就没有固定的数目，现在交泰殿贮存的宝玺年头长了，记载也失实了，又有重复的，所以要加以考证，按次序排列。宝玺的数目为25枚，这是乾隆皇帝根据《周易》大言天数20有5所定。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永远不灭亡，将宝玺的数字定为25，就是借《周易》所记，祈求上苍保佑大清的江山能延续25代。但实际上，乾隆之后，皇位仅仅往下传了6代。除了玉玺之外，玉器在紫禁城中无处不在，它们既是生活用品，也是最主要的装饰品。各个宫殿的多宝阁陈设的艺术品中，玉器占到80%以上。玉的颜色有5种，分别是白色、青色、黄色、碧色和墨色。故宫的玉器涵盖了玉的各个种类，其中新疆和田玉又占据了主要地位。穿过养心殿宝座后面的通道，我们来到了皇帝休息的后寝殿，这里陈设着很多玉器。在进门的东西两侧摆放着2个碧玉盘，盘的中央刻着一首诗，这首诗大致讲了公元1755年至1760年乾隆平定准噶尔的这段历史。平定西域后，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被打通，这件事儿对于中国宫廷玉器的制造有着极大的意义。从此以后，新疆和田玉从开采、运输到制作，在法律上被皇家垄断。

0: 公元1787年，大清乾隆52年，8月16日，一批造办处的官员在大内太监的陪同下，手拿量尺，小心翼翼地走进乐寿堂。他们一边丈量尺寸，一边还在小声讨论着。如此兴师动众，他们要摆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这是一件来自新疆和田密勒塔山的巨型玉石雕刻《大禹治水图玉扇》。这件5000多公斤重的玉雕，直到今天仍被称为世界之最。位于昆仑山脉的密勒塔山，海拔近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每年只有7、8、9、3个月才能进山开采玉料。在当年极端原始的开采条件下，这件玉料从山上移至山下，最少需要2、3年的时间。开采已经很不容易，可是把重达5000多公斤的玉料运到万里之外的北京，路上还要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更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任务。这块巨大的玉料又用了3年的时间才来到紫禁城，它就是人们所称的和田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海拔4、5千米的地方，终年被皑皑白雪覆盖。美丽的和田玉大部分就静静地埋藏在这里。采自山上的大块玉料和源自水中的珍贵紫玉，使这里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宝地。每年7、8月的时候，山洪爆发，把大量的山石带到了白玉河的下游，其中的玉石经过年复一年的搬运冲刷，最坚硬的部分幸存下来，留在了河床的两侧，形状与鹅卵石相似，表面十分光滑，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玉中极品的紫玉。玉的开采和运输由宫廷垄断，最美的玉石也由皇家专享。这是一张公元1767年，大清乾隆28年新疆地区的春季进贡清单。进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年新疆地区玉料进贡的数量、种类和重量，其中仅这一次就有和田贡玉79块，叶尔羌河贡玉95块，总重量达500多斤。驻疆大臣每年春秋至少2次将玉料运至京城，乾隆时每年至少会有4000斤左右的玉石从和田送到京城，多时还能达到10000多斤。充足的玉料使宫廷开始大规模的生产玉器。当时紫禁城养心殿的造办处里有一个被称作玉座的机构，每天会有4到5名玉工在这里为皇帝雕玉。这个部门最早成立于清顺治初年，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对玉器的需求增加，在紫禁城又建了一个如意馆，里面也有工匠雕玉，许多乾隆时期的玉器精品就出自这两个地方。清朝末年，一个叫唐荣作的人写过一本玉说，书中的玉作图把清朝皇家制玉的过程详细地描绘了下来。
1: 从开料
0: 出粗坯，出大型，到细作，到最后抛光，实际应该说加上最后的收尾工作，叫做五个步骤。从有铁器以后，既然是完善了、专业化了作玉这个行，那也就是说这个脚蹬手磨这种织玉方式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丝毫没有在变化。现在的机器设备虽然快了，虽然没有它不可行的东西，但是它那种油与快，它那个玉的表面的那感觉就开始有变化。
1: 那件来自新疆密勒塔山的巨型玉料到达紫禁城后，并没有结束它的行程，因为它的雕制不在这座宫殿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扬州。当时宫廷里如果有大型玉件或雕玉繁忙时，会把玉料送到苏州、扬州制作，那里是当时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又有久远的玉作传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基地。直到现在，这些地方还以雕玉而闻名。
2: 那么乾隆这个年代呢，就是他这个玉器高潮，我觉得还表现在啊，这个几个玉器的制造中心啊，同时出现，比如说苏州、扬州、南京啊、杭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王朝啊，同时几个啊制造玉器的中心区域同时出现，都是繁荣，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1: 乾隆时期的扬州雕工精巧达到极致，市场上曾经出现大量玲珑剔透的玉器，做工繁复，他们被当作贡品进贡给皇上，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并下谕旨禁止再镂雕这类玉器，因为容器镂空之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即使不是容器，通体玲珑的话，玉质的美也就完全消失了。这道谕旨很切中当时玉器制造的奢华风气。这件青玉六出脊有盖仪是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的精品，它是依照乾隆指示制造的一件返璞归真的器物。当那块巨大的玉料经水路用了3个月被运到扬州后，乾隆皇帝特为这块玉石写下了一段文字，意思是用这块巨大的珍宝来弘扬古代大禹治水的事迹，这不是仅仅满足感官享受的玩物可以比拟的。这件仿宋人名画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在扬州经过6年才雕琢完成，于乾隆52年运回北京，以后就一直安放在紫禁城的乐寿堂。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这件故宫的至宝，它高224公分，宽96公分，重5300多公斤，玉上雕成峻岭叠嶂、瀑布急流、遍山古木苍松、洞穴深密，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这件故宫的至宝从和田运到北京，再从北京往返扬州，到最后完成时前后历经10年，耗费数十万人工，花费的银两无法计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

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个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瑞、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

0: 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啊，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6: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1: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仙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带您一同以歌颂绿，以声传美，在旋律之中品读四季伊春，感悟绿色坚守，共赏绿水青山的独特魅力。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是由珠海葛维举作词，张洪光作曲，谭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赞美了我们伊春的秀美风光和独特的森林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松故乡伊春，向往美丽的林都伊春。请欣赏歌曲《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

家住伊春是殷秀梅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朴实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伊春的赞美和游子对家乡深深的爱恋。欢迎您走进伊春，感受伊春，了解伊春，请欣赏歌曲《家住伊春》。

一春盛开文明花，是由徐仰文作词，李树林作曲，单心月、王心凌、王爽演唱。这首歌是一春创文主题歌，人人讲文明，温暖一座城。一春盛开文明花，同心守护万顷林海绿色梦。请欣赏歌曲《一春盛开文明花》。

《爱在黑龙江》是徐仰文作词，杨海成作曲，赵子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黑龙江，可爱的家乡，梦想在这里起航，希望在这里飞翔。请欣赏歌曲《爱在黑龙江》。

伊春是首歌，从红色的伊春、绿色的伊春、幸福的伊春三个维度诠释了伊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请欣赏歌曲《伊春是首歌》。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琛。倾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故宫里发现中国之美。现在呢，为大家介绍与春水玉钩环的缘分。什么是春水玉呢？为什么叫春水玉？说起这个名字，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春水的题材最早滥觞于以狩猎为生的契丹族的春纳波。辽史记载，契丹族随水草就田鱼，遂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纳波。纳波呢，原本是帐篷的意思，这里引申指皇帝四时游猎、暂时游幸的场所。他们的春纳波从每年正月上旬开始，皇帝与文武大臣到长春州东北35里的鸭子河洛，这个地方呢，在现在的吉林，在天鹅来之前捕鱼，天鹅来之后捕天鹅，侍卫们都带着鹰和刺鹅锥。等天鹅来了，皇帝呢亲自放海东青湖去抓天鹅。天鹅掉下来之后，旁边的侍卫就一拥而上，举锥刺鹅，取鹅脑来喂饲海东青湖。皇帝会用第一个击落的头鹅来祭祀宗庙，这就是春纳波。至于海东青湖，文献记载是一种身材较小而又敏捷勇敢的鹰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小而健。女真族灭辽后建国号金，同样继承了契丹的这个风俗，只是在名称上有了变化，叫做春水。金朝皇帝春水时，腰上系的束带就叫土壶。土壶玉为上，金刺之，西向鼓角又刺之，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势。这说明玉带上的纹饰就是壶捉天鹅，这是春水题材纹饰用于玉器最早的记载。传世的许多这类题材的玉器最早也为金代的。1234年，金被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所灭，蒙古族同样也是以游牧狩猎为生。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废除春水活动，那么在玉器上就仍有表现，所以我们把表现春水活动的玉器称为春水玉。在故宫博物院呢，就有多件这样的春水玉，它们或者单独摆放，或者呢被嵌在如意头上，当作如意瓦子使用。其实呢，这些都不是春水玉原本正确的使用方法。要想了解这些，必须提到一套出土玉器中的标准器，是无锡元代乾玉墓出土的一批玉器。这座墓葬是1960年4月在江苏无锡雪浪乡姚歌里一个修水库的工地上发现的，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葬的结构为石顶砖式，中间用砖隔为并列的双穴，四壁涂有一层三合土，墓底铺有松香。墓中出土的文物相当丰富，还出土了墓志，上面写着大元固处士钱公旷志。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姓钱名玉，字宽富，无锡人，是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的后裔，生于南宋淳佑七年，卒于元延佑七年，一生跨越了南宋和元，活了74岁。钱玉墓是一座有确切纪年的墓葬，但是因为施工的时候博物馆并不知道，发现墓葬之后公安局才通知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过去。当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到达现场时，墓葬已经被破坏，许多器物的出土位置被扰乱。因为南方的墓葬多积水，许多器物被公安同志从水中捞出后放在旁边，所以这些玉器呢都没有了相应的出土的位置和组合关系。关心考古的朋友啊，可能知道出土位置对研究古代人们的生活

期间他们虽迎接过几批专家学者，但事隔30多年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乾玉墓出土的这件春水玉握在手上啊，刚刚好，白玉质，器身呢有一些黄色的涂沁，上面的图案非常生动，画的是狐穴天鹅，一只天鹅正张口嘶鸣，展翅准备潜入荷叶中隐藏。荷叶上面有一只海东青狐，尖嘴，细细的身子和鱼尾，它正回头伺机掘捕。这块玉镂空透雕了4层纹饰，以水面、荷花、芦苇为背景，雕刻的就是海东青狐抓天鹅的场面。眼工整体看来较为粗犷有力，另一件白玉带钩也是白玉质，器身遍布土沁及灰斑，带钩头部扁而宽，上面刻着莲花、莲蓬，琵琶形腹上起凸镂雕荷花水草纹，背部有一个桥形钮，长方形孔。第一次拿起这两件玉器时，很偶然，也是很不经意间，就将白玉带钩和春水玉勾连套合在了一起，眼前所见竟使人一阵狂喜，他们竟然正好吻合。春水玉左侧椭圆环托部分那个不起眼的往下凹的空当，正好可以让带钩的钩手穿过，带钩上的荷叶莲蓬水草纹与春水玉上的荷叶莲蓬水草纹极为相似，而且它们都是一样的白玉质，土黄色的沁斑，立体镂雕加阴刻线的雕工粗犷有力，加上纹饰的统一，简直啊就是天作之合，应该呢是同一块玉料，出于同一玉工之手，并且被当作同一件东西来雕琢的。原来呢，这一块环托高浮雕镂雕的美丽玉器，在元代是与带钩配套使用的腰带上的带饰，而不仅仅是账册上写的或者人们通常认为的配饰。后来呀，在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将这一发现公布出来后，得到了与会同行专家的一致认同，这不仅恢复了历史原貌，也使这一对钩环成为目前所见全国唯一一套出土标准器，成为鉴定同类玉器的重要参考。在许多博物馆、文物商店及其出版的图录中，都有这种环托高浮雕镂雕的玉图画类玉器，它们被认为是嵌件，是嵌在如意头上的如意吉子，又叫如意瓦子，从雕工纹饰上看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托环的一侧中间有明显斜磨下凹，留出空隙用来穿迹的痕迹，而且它们和乾玉墓这一件春水玉一样，图案都是横着的，这就说明它们不是竖着穿孔挂在身上的，而是横着穿孔佩戴的。从乾玉墓那一件春水玉和带钩配套使用法中得到启示，类似于这种环托高浮雕镂雕玉图画的事件，有明显的穿迹痕迹的，应该呀、都是一种腰带上的饰物，是一种带饰。中国古代玉带的发展演变大致分为两条线，一是官方的玉带制度，即装有玉带垮的隔带，带垮就是装在隔带上的玉片，另一种是装有这种钩环的绦带，就像细绳一样系在腰上，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便服，既美观又方便，文人士大夫经常佩戴。这两条线发展到唐宋以后更为清楚，官服玉带和便服玉带的带饰一般呢是不会混用的。宋元以后，带钩和环这种带饰基本用于丝绦带上。宋元时期的玉雕艺术由于受到绘画艺术的深刻影响，出现了一种立体的全景式玉雕，这种玉雕或镂空或起凸引起，题材有人物、禽鸟、花卉、山林，情节生动，构图完美，我们称其为玉图画。这套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春水玉带钩环，也是这一时期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玉图画类玉器。当然啊，传世的玉图画类雕件当中也有那一种环托上没有明显空隙供带钩穿入的，宋元明清时都有，它们的用途啊可能不一样，可能纯粹作为配饰或嵌饰，这类器物另当别论。而那些与带钩

相配使用的玉图画类玉件，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件春水玉钩环。流传到明清，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原来的用途，而把它们当成普通的玉图画类玉件，被作为镶嵌件嵌在插瓶或者如意头上，成为了一件纯粹的装饰品，其作为戴饰的实用功能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介绍完这件春水玉钩环的功用，我们再来了解为什么这样一件带有明显北方色彩的东西会出现在江南地区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件春水玉钩环上的图案。一般呢，表现春水活动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海东青湖着天鹅头颅。但是啊，作者呢一反常见的表现手法，雕刻出海东青湖飞在荷叶上回首寻觅的瞬间，增添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所以它在形制上比传世的金代春水玉更富有立体感，制作技巧也更加娴熟。同时啊，作者呢也采用了艺术虚构的手法，在现实当中春水活动一般在正月二月举行，但是啊，这里呢却雕了荷花、芦苇等明显属于夏秋季节的景色。这虽然违背了自然规律，但更好地烘托了环境，增加了美感，使整个玉雕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反映了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力。玉器的雕琢者应当呢是有一定的生活感受的北方玉工。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种春水玉在江南地区也是首次发现，可见呀，这种题材的玉器在元代并未在江南广泛流传，南宋政府也不会正式使用这种玉器。那么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春水玉怎么会在江南豪绅钱玉墓中呢？在钱玉的墓志上发现呢，有这么一段记载，钱玉本人一生跨南宋到元两代，他在1276年元军打到江南时已30岁。钱玉作为乡绅的首领，是率领乡人归顺于元的，而元军大元帅派来见钱玉的王公想授钱玉官职，被钱玉推辞，说自己啊只是为了保乡人土地免受侵扰，坚持不受官职。王公敬佩钱玉的行为，和他结为金石之交，从此看出钱玉在招抚地方上对元政府是有功的，同时呢又帮助流离家园的人复业，安抚地方，得到了王公的敬重。钱玉既无意仕途，当时的江南也大多可能流行春水式样的玉饰，同时啊也不大可能在市场上买到。这一对带钩环与墓中出土的其他玉器相比，从纹饰雕工上看都像是来自北方的东西，尤其是背后深浅的钻痕和驼痕，与南方玉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块玉很可能是蒙古人送给钱玉的礼物，是蒙古人俘获的元金代工匠所雕，其真正的制作时代应在金代晚期到元初。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偶像的力量。
3: 偶像的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有时候啊，甚至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成为偶像的翻版。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偶像崇拜转变为积极向上的人生力量呢？今天啊，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偶像的故事。公元1398年的一天，杭州西子湖畔的余家生了个男孩，这个孩子天资聪颖，取名于谦。于谦小时候不但爱读书，也爱追星。他追的星是谁呢？就是南宋的爱国英雄文天祥。于谦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桌旁边，立志要成为文天祥那样文武双全、忠勇爱国的全能型人才。据说于谦7岁那年遇到过一位高僧，一番交谈之后，高僧被他的学识所震惊，发自肺腑地夸了一句：“这个孩子了不得啊，将来一定是一位救世的宰相。”果然，多年以后，于谦真的成了挽救明朝于危难的救世宰相。公元1449年，也先大举进犯，宦官王振唆使明英宗御驾亲征，有备而来的也先不但大获全胜，还活捉了明英宗，北京城也岌岌可危。大敌当前，皇帝被俘，朝廷乱作一团。幸好此时有头脑清醒的于谦主持大局，他拥立英宗的弟弟成王为帝，稳定朝局，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景帝，庙号代宗。明景帝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指挥抵抗也先的战斗。于谦迅速的调兵遣将啊，采取了炮攻的方法，打得也先部队狼狈逃窜，北京守住了。朝局稳定之后呢，于谦又

说服明景帝和野先谈判，赢回了明英宗，尊为太上皇。明朝面临的这一场灭亡危机得以化解。于谦对文天祥的追慕之心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如果不是因为偶像的力量，他也许就不能够成为明朝的救世宰相。 如何将对偶像的崇拜转化为引导自身积极向上的力量，学习偶像的优点，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偶像崇拜最重要的作用。

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见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

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睿、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

0: 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

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

0: 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2: 郭子啊，来，
3: 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0: 让得坐，你就坐。
2: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0: 是我说呀，
2: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0: 哼，哼哼，哼哼，
1: 说。
3: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2: 啊？
3: 你听。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2: 我说完了。
3: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2: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2: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1: 完全崩溃。
2: 这就对了，
1: 啊，
2: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2: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2: 哎，不，八本就够。
3: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2: 走了。
1: 哎呦，处长您慢走。
2: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4: 郭哥。
1: 呀，小黄。
4: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4: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4: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4: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哥，
1: 说。
4: 你看见了
1: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4: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

0: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0: 嗯，哎，果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0: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0: 行吧，果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0: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0: 干嘛？
1: 坐这。
0: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0: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0: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0: 嗯。
1: 还有哪儿？
0: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0: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0: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0: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0: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0: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0: 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0: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0: 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哎呦，
1: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

0: 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0: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2: 来了。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
4: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
6: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7: 烤地瓜。
8: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9: 谁呀？
8: 小花，不是大妈。
9: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8: 哦，
9: 你是谁呀？
8: 我是那个我。
9: 哦，你是兄煤气的吧？
8: 啊，对对对，兄煤气的。
9: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8: 哎呀，小花呢？
9: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8: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9: 他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8: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9: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8: 这太好了。
9: 哎，怎么说话呢？
8: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9: 好多了。
8: 啊，好好，
9: 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8: 我等他。
9: 快修吧。
8: 修什么？
9: 煤气。
8: 谁煤气了？
9: 煤气煤气啦。
8: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9: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8: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9: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8: 这是煤气。
9: 哎，
8: 哦，
9: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8: 哦，
10: 奶奶。
8: 小花。
10: 奶奶。
9: 修你的。
8: 哎，好。
10: 奶奶开门。
9: 哎。小花儿，
10: 奶奶，
9: 哎。

0: 爷爷好吗？
1: 好着呢。
0: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1: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1: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0: 修煤气的。
1: 啊、哦，奶奶坐。
0: 哎，哎呀，小花啊，
1: 啊，
0: 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1: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1: 啊！那我去洗手啊。
0: 嗯。
1: 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
1: 你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0: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2: 啊。
1: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
0: 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1: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0: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
2: 好好。哎呀，这么走。
1: 师傅。
2: 呀。哎呀。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呀，
1: 师傅、
2: 啊，
1: 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对，
1: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2: 嗯，
1: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2: 哎呀，我有点晕。
1: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1: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
2: 啊？
1: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2: 哎呀。姑娘
1: 啊，
2: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1: 啊，我山东的。
2: 哦，山东的。
1: 嗯，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2: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1: 是啊。
2: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2: 啊，
1: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2: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2: 哎呀，哎呀，
1: 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
1: 哎，
2: 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
1: 啊、
2: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2: 行了，我来修吧。
1: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2: 那我修修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2: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2: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2: 小花，
1: 铁蛋，
2: 小花，
1: 铁蛋，
2: 小花，
1: 你怎么来了？
2: 哎呀，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2: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
2: 嗯。
1: 看到了？
2: 嗯。
1: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2: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1: 你看，
2: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
2: 啊，
1: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2: 我也攒。

0: 我这两千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
1: 哎，
2: 咱有这两千块钱，咱回家过年。铁蛋，
1: 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
2: 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哦，我瘫，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2: 我瘫。
1: 那我瘫吧。
2: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让我。
2: 铁蛋，
1: 住手！
2: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
2: 哎呀，你不好好学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不是，我奶奶，
0: 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1: 奶奶，
2: 真是我老公。
1: 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行了，别吓着他。哎呀，
2: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奶奶，
3: 真亏可好了，小花啊！
4: 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真的，谢谢奶奶。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 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 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 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

0: 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瑞、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

0: 织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工会张主席传达上面的通知。
4: 听说市委检查团下午要来检查卫生，在中午之前打扫干净。
2: 工会张主席说完了，就急忙冲进办公室，叫几位男同事去打扫厕所。小李就对张主席说：
5: 哎，张主席，为什么只让我们去打扫男厕所？这女同胞们为什么不行动去打扫女厕所呢？
4: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次检查团呐，没有女的。
5: 嗯，

0: 考你一道小学语文题，你知道成语铁杵磨成针的主角是谁吗？
1: 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也来考我啊？李白呀。
0: 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1: 都知道你还问我啊？
0: 有人不知道啊，我邻居是个小学老师。
1: 老师？
0: 昨天啊给我看了他批改的语文试卷，实在是可圈可点。其中啊就有这么一道题，问的是成语的主角。
1: 哦，孩子们呢？那孩子们都怎么答的呀？
0: 有人答是老奶奶。
1: 老奶奶？

0: 是有老奶奶，但她不应该是主角吧？
1: 有人答，一个诗人和他的妈妈。
0: 晕，老奶奶升级成妈妈了。
1: 有人答，是铁杵。
0: 哎，好像对哈。
1: 还有人答，是铁杵和针。
0: 我没话了。
1: 还有一道题，纸上谈兵这个成语的主角是谁？
0: 赵括呀。孩子们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1: 有人答，赵瓜，刮风的瓜。
0: 这跟王维一样，就写错别字嘛。
1: 有人答，是一个大将军的儿子。
0: 这没什么错啊，你这就是这样。
1: 有人答，是孙子。
0: 简直是侮辱孙子嘛。
1: 还有人答，是诸葛亮。
0: 这是想说诸葛亮吗？
1: 还有一道题，是个有点像歇后语的东西，就比如啊，试卷上写着蚊子找蜘蛛，要求写的成语是自投罗网。
0: 哦，那大家都写什么了？
1: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不安好心。
0: 这谁跟谁呀？这是。
1: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莫名其妙。
0: 这的确有点。
1: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找死。
0: 哦，好个强悍的孩子啊。
1: 还是写出类似歇后语的成语，螃蟹过街。正确答案呢，应该是横行霸道。
0: 这个更有乐子了。
1: 是啊，有人写了螃蟹过街七手八脚。
0: 你告诉我手在哪儿？
1: 螃蟹过街人人喊打。
0: 可怜的螃蟹。
1: 还有人写螃蟹过街乱七八糟。
0: 我觉得咱俩都有点乱七八糟的。
1: 下一道题，解释老的不同含义，比如说老手。
0: 老手，那这里老的应该是熟练的有经验的意思。
1: 结果啊，有人写老手粗糙的。
0: 孩子，我明白你的心呢。
1: 老手不嫩的。
0: 学学刚才那个，估计也就勉强放过你了。
1: 老手打游戏打得特好的。
0: 哇，这种小孩还能说什么呀？
1: 孩子们确实太童言无忌了，一副无知者无罪的样子。
0: 是啊，更童言无忌的还有下面故事里的这些小孩子。
1: 幼儿园里，老师对小朋友们说，请小朋友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
2: 假小朋友说，妈妈脸上的雀斑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1: 乙小朋友说，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儿一样又黑又亮。
3: 丙小朋友说，我像爱小花猫那样爱我的妈妈。
1: 丁小朋友说，妈妈打扮得有点像苹果树。
0: 电视上人与自然节目开始了，爸爸看着看着突然来了灵感，就问儿子，我来考考你啊，世界上有许多的动物，什么动物既能给你肉吃又能给你皮鞋穿呢？
1: 儿子想了一会儿，肯定的回答，是爸爸。
0: 爸爸对儿子说，儿子，你到肉店老板那儿去一趟，看他有没有猪蹄儿。
1: 过了半个多钟头，儿子回来了。
0: 怎么样，哎，有没有啊？
1: 不知道，我等了好长时间，可他就是不脱鞋。
0: 还是爸爸跟儿子啊，儿子骑在爸爸脖子上玩，他看见外面有头驴就嚷嚷，
1: 爸爸爸爸，我要骑那头真正的驴。
0: 妈妈从幼儿园接出女儿，回家的路上就问她呀，今天老师教什么英语啦？
1: 女儿说，大雪碧。
0: 妈妈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到幼儿园问老师，老师说，
1: 哦，昨天教的英语字母大写的 B。
0: 三岁的儿子喜欢唱歌，也爱改歌词，他会唱的歌是小芳。一天妈妈给他洗脸，他就唱啊，
1: 谢谢你给我洗白白，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0: 爷爷退休后学书法，开始执笔时啊，手总是抖。五岁的孙子见了，很疑惑地问，
1: 爷爷，写毛笔字真的那么吓人吗？

跟酒吧的老板要瓜子吃，进来就是说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说没有不给。第二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就跟老板说老板来盘瓜子儿。老板气的说没有。说第三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又说老板来盘瓜子儿。老板气的就说我跟你说啊，你明天晚上你再来我就拿钉子把你嘴钉着，你听着没有你。结果鹦鹉飞走了，结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着老板说老板给我来盘钉子。老板气的说没有没有钉子，那好来盘瓜子儿。

0: 一天夜里，抽烟很凶的汤姆先生突然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神色凝重地对他的太太说道：
1: 哦，亲爱的，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刚刚把烟给扔了。
0: 听到汤姆的话，他的太太非常的高兴，站了起来，对他的丈夫微笑着说道：
2: 哦，那要祝贺你了，亲爱的，这就叫意志坚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烟戒掉。
0: 听到太太的话，汤姆继续神色凝重地说着：
1: 不，太太，这不叫意志坚强，这叫疏忽，你快帮我找找，我们得在房子着火前把那个烟头找到。

0: 在老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热带鱼。每次去老板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多看一会儿。有一次去找老板报账，忍不住要问老板，
1: 有这么美的鱼在你身边，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吗？
2: 恰恰相反，这里唯一张开嘴却不向我要钱的只有他们。
3: 从小到大，男人的梦中情人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4: 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5: 允许我抄他的语文作业，
6: 我揪他的小辫子，他不告诉老师；
5: 借橡皮给我用，不借给别的男生用；
6: 我送给他的贺卡，他悄悄收下了；
5: 每个星期五下午，我都可以送他回家，路上买一个大冰激凌一起吃，
6: 永远在一起。
3: 18岁的时候，我希望我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4: 他貌美如花，
3: 和他一起走进游泳池，旁边的男孩子都看得眼睛发红。
4: 他要相信一见钟情，
3: 他会泡方便面就行了。
4: 他参加通宵舞会，从来不喊累。
3: 他夏天穿的裙子能盖住膝盖。
4: 他听我讲笑话会呵呵呵的笑。
3: 他自己解决大部分的零花钱。
4: 自己去可考计算机和线性代数，最好能及格。
3: 在我父母面前，你显得文静一点。
4: 不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孩敲定约会日期。
3: 很少吃醋。
4: 很少哭。
3: 打我耳光，手劲轻一点啊。
4: 记着我生日。
3: 不要老在一起，
4: 不想结婚。
3: 30岁的时候，我理想中的他是这个样子的：
4: 聪明，
3: 牛仔裤上不再有破洞了，
4: 卸妆之后依然很美，
3: 举止优雅大方，我的同事和朋友都喜欢他，
4: 擅长倾听，
3: 我讲笑话他会微笑，
4: 替我记得我母亲的生日，
3: 尊重我，给我生活和思考的空间，
4: 对我的艳遇不要太敏感，
3: 帮我买领带和衬衫，
4: 有情调，周末做几个好菜，开瓶红酒，
3: 认为对于爱情理解比激情更重要，
4: 偶尔给我很好的工作建议，
3: 经济独立，但挣的钱不能比我多太多啊，
4: 有人追，但好像没有太多男朋友，
3: 不期望我成为盖世英雄和百万富翁，
4: 不要求老在一起，
3: 喜欢小孩。
4: 45岁的时候，我的他应该是这样。

0: 健康，
1: 穿上旗袍还算好看，
0: 偶尔让我怦然心动，比如结婚纪念日，当我们在一个十楼餐厅约会的时候，而那栋楼居然没电梯，
1: 偶尔不唠叨，
0: 偶尔让我发言，
1: 允许我讲笑话，
0: 路上的中学生管他叫阿姨而不叫奶奶，
1: 看见我的秘书裙子很短，但也不会买8000块的耳环。
0: 孩子去夏令营的时候啊，他会记得买快餐回来给我吃，
1: 装着没看见我的小肚子，
0: 给我买内裤和戒烟糖。
1: 我忘了他的生日，他不再生气了。
0: 生气的时候啊，别摔东西。
1: 如果有人给他写情书，我会和他一样高兴。
0: 关心我的体检表胜过工资单。
1: 不再逼我周末和他一起回丈母娘家欢度家庭日，
0: 允许我和一群男性朋友一起去钓鱼，因为他也想和一群女性朋友一起去跳舞。
1: 65岁的时候，我希望他
0: 不长胡子，
1: 穿我的 T 恤衫不显小，
0: 让我给他的小外孙女喂饭的时候态度比较和气，
1: 我做的饭他能吃，
0: 我一个笑话讲几遍他都会笑，
1: 看电视时不要打呼噜，
0: 他不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可以看足球赛，
1: 每天提醒我吃药，记得我们的退休金和存折放的地方，
0: 晚饭的时候给我倒一小杯葡萄酒，总是在一起。
1: 80岁的时候，我的理想爱人他应该
0: 活着，
1: 记得我是谁，
0: 永远
1: 在一起。

0: 一天下午，哈克先生突然问他只有四岁大的儿子。
1: 哎，宝贝儿，爸爸考考你，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吗？
2: 知道，爸爸。
1: 什么？你知道？那么你现在就告诉爸爸，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呢？
2: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泪是咸的。
1: 什么？眼泪是咸的？这和海水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关系了，爸爸。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总是喜欢在海边哭，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的。

0: 胡奇在厂里干了四五年，才被厂长提拔为秘书。可干了一年多，不知为什么，厂长要把他调到分公司去。临走时，胡秘书到厂长办公室去告别，对厂长说：
1: 厂长，我在你身边工作了一年多了，这段时间多谢你的关照，现在要调走了，请再指点几招吧。
0: 厂长冷淡地说：
2: 谈不上什么指教，只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后别再给领导提什么意见了。
1: 那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0: 嗯，
1: 为什么要把我调走？
2: 理由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个理由就很充分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古南戏活化石，梨园戏。2021年7月25日，经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泉州市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泉州保留了很多宋元以来的文化遗产，梨园戏就是其中之一，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南戏活化石。

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福建泉州，流行于晋江、龙溪、厦门以及台湾等闽南方言区域，甚至远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聚居地也能看到梨园戏的演出。梨园戏是南戏传入闽南泉州晋江一带后，和当地的百戏、歌舞、杂剧、傀儡戏等彼此影响，并吸收本地声腔全音而相互融合而来，当时称为全腔。明代徐渭所著的《南词序录》记载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南宋的绍定年间，大儒朱熹的学生甄德秀第二次任知泉州时，曾颁布禁戏。

0: 和莫看百戏的劝农文，这表明南曲戏文已在泉州地区流行。在宋代，省一级地方建制成为路，闽南泉州漳州一带的当地人称位于北面浙江一带为上路。当时已存在三种艺术形态，土生土长的下南班，浙江方面来的上路班和贵族府地的家班。下南班和上路班都是成年人组班，称大梨园，家班都是同龄，称为小梨园，俗称戏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梨园戏传承人吴义华说，
1: 梨园戏分为三个流派，上路、下南、小梨园。上路下南它称为大梨园。上路流派主要是表现忠孝节义，比如说蔡伯喈、王奎。下南呢比较粗犷还有诙谐，比如说张禄、郑言，另外一个就是小梨园，我们叫妻子班。他的剧目呢，比如说陈三五娘啊，他都是表现这些男女爱情的这些剧目的。
0: 当明代四大声腔盛行之际，因为善于对外来声腔艺术形式兼容并蓄，并不断汲取营养，梨园戏得以日益壮大发展，直至清代而达到鼎盛。清朝末年，高甲戏兴起，其后台湾歌仔戏也传入泉州，而梨园戏以严格的师承继世相传，因固步自封而逐渐的衰落，濒于消亡。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地方戏曲艺术的传承，安置并组织流散于民间的梨园戏名艺人，于1952年组建大梨园实验剧团，也就是当今的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前身，并致力于抢救、整理、记录三个流派的传统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使这一古老的剧种重新焕发了青春。当时梨园戏班改编出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如陈三五娘、郭华、高文举、朱文太平前等，并在各级汇演中获奖。其中陈三五娘、郭华还曾被拍成电影，朱文太平前被誉为是海内孤本，得到了戏曲专家的高度评价，赢得了宋元南戏活化石、活文物等的称誉。

0: 作为戏曲艺术，梨园戏不但以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更以留存南戏剧目众多而赢得了活化石之美誉。据统计，梨园戏保存了朱文、刘文龙、王奎等26种南戏剧目。在音韵方面，梨园戏保留了许多古老语言，所用方言的腔调一律以泉州音为准，但也注意到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地方色彩，在一些剧目当中还保留着原生地方的土音和古音。梨园戏的音乐保留了南戏以古箫弦伴奏为主的组合，其唱腔源于晋唐古乐，一字多腔，属曲牌体，传承下来不少唐宋大曲、法曲等，和古乐南音有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今仍沿袭摩诃兜乐、霓裳羽衣曲等古曲排名。梨园戏是至今仍存在于舞台之上，并基本保留着原生态戏剧样式，它有一整套严格规范的表演形式，基本动作称作18步科目，各个行当都需遵守这种规范，尤其手姿表演丰富多姿、细腻独特，这和敦煌壁画中人物的手姿有异曲同工之妙。
1: 他的手姿都很规范的，这个叫螃蟹手，还有这个叫鹰爪手，这个是观音手，这个、叫兰花手，拱手到下颚，直手到鼻尖，分手到肚脐，棘手到眉毛。
0: 梨园戏所用的琵琶和唐代的制式相仿，二弦为近代西琴遗制，洞箫是唐朝的尺八，打击乐以南鼓为主，打法独特，在戏曲中极其罕见。梨园戏保存着宋元时期戏剧的文献和活态资料，从中可体察出南戏文化及

0: 现任团长、全国戏剧二度梅花奖及白玉兰主角奖获得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曾静平，更是把握住一切机会传播梨园戏。他说，
1: 因为老一辈的老艺人都相继的有的离开了，有的退休了，那么真正现在在留下剧团，在传承这个古老的这些剧目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些孩子、这些同学了。所以往往我们都说政府多支持一些我们，或者政府都支持古老剧种等等，但是反过来我总觉得说，还在从事古老剧种的这些人，其实是为我们整个的民族，你刚才所说的，为我们整个的中华的传统文化都在奉献的，他们是，我觉得他们是不容易。
0: 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先后出访意大利、日本、德国、瑞典、荷兰和东南亚多国以及港澳台地区。2003年，剧团还曾应邀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演出，深得赞誉。在出访中，剧团与世界各国文化艺术团体和学者建立起广泛联系，梨园戏的文化艺术价值得到了国际艺术界的广泛认可。2012年，中国戏曲学院与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联合建立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共同培养梨园戏艺术高级专业人才，梨园戏也得以和国内众多剧种、国际时尚戏剧相互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着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欣赏由三位年仅八九岁的小朋友演唱的《陈三五娘》选段。从这几位小朋友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梨园戏的美好明天。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邵武风铃窑青瓷制作技艺。邵武地处闽浙赣三省结合处，邵武风铃窑青瓷制作技艺受到江西景德镇窑制瓷工艺影响，生产的青瓷釉色金莹，资质细腻，可与景德镇瓷器媲美。邵武青瓷的钙含量高，在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烧成时，釉的流动性大，在刻画、印花等处釉聚积较厚，釉色呈湖水色而显青，釉薄处显白，器物釉面呈现浅淡的青色相间的优雅色调，有假玉器之称。2018年，邵武风铃窑青瓷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武夷竹编。武夷山是古越族的生活栖息地，3000多年前，当地人使用竹编制作生产工具。武夷山竹编有100余种编织手法，采用一年生毛竹，一般经破灭、刮削、磨光、编织等工序而成。武夷山竹编大多以箩、筐、篮、席等生产生活实用器物为主，后逐渐出现元宵花灯、龙灯和走马灯之类娱乐竹编。近代以来，创造了无规则技法，编织出各种吉祥动物、二维码等现代产品，可十亿次不重复。2018年，武夷竹编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武夷山高子。武夷山高子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至今仍然在民间流传，全部用手工制作。它采用当地糙米，用河沙反复翻炒成金黄后，以石磨磨粉备用，加入糖稀印磨烘焙而成，寄托着武夷山当地人民对平安吉祥多子多福等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018年，武夷山高子被列入第八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安盏烧制技艺。建安窑口、欧宁窑口分布于州衙设在今建瓯城的古建州辖区内，始于晚唐，盛于宋，衰于元。为复兴建州窑的烧制技艺，建瓯县东风镇的黄氏黑瓷世家潜心研究，利用在原北院御茶的产区且含铁元素的黄泥、红壤、高岭土瓷料与松树新柴燃烧丰富的区位优势，建造龙窑，复烧成功。2018年，建安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黄华山米烧白酒酿造技艺。建瓯黄华山米烧白酒酿造技艺以小麦为原料制作曲母，以优质大米为主料，采用固态发酵法加高温蒸馏法酿制酒体，酒质微黄，甘甜醇厚，回味悠长。与此同时，建瓯民间数十种保健酒均以米烧为容器制成，其中药保健价值被挖掘。2018年，建瓯黄华山米烧白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

0: 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瑞、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

0: 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 阳光童年，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全市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少年儿童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5月31号，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制活动在嘉荫县举办，各中小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等共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进行了风采展示、武术表演、少年志，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昂扬气概。情景剧《九儿》以深情演绎，再现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歌曲《祖国有我》

0: 唱响了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快乐的小星星洋溢着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情景剧红颜则通过再现红颜英烈的感人事迹，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入队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激励着新时代好少年奋勇前行。5月30号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顺同心，林都空港伴少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与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活动首站在机场航站楼展开，合影留念后，少年儿童们跟随着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各类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保障飞机飞行升力的除冰车，帮助旅客上下飞机的客梯车，维护机场安全的消防车，近距离参观特种车辆，也让小朋友们大开眼界。在机场停机坪，少年儿童们兴奋地跑向各式飞机，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队伍转赴飞龙飞行学院，少年儿童们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室外伴随着阵阵欢呼，少年儿童们将飞机模拟一次次掷向蓝天，比试哪一架战机飞得更高更远。6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小朋友们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小朋友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区域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小朋友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江阴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他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江阴县第二小学还隆重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时代好少年、新生入队仪式暨优秀学生表彰大会，用仪式感为同学们的成长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同学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铁力市第一小学隆重举行以“卓雅少年驰赛场，意韵风华满校园”为主题的第29届田径运动会暨校园艺术节活动。在铁力市第一小学操场，活动氛围热烈浓厚，舞台上书香少年课桌舞、诗韵童心、音舞说唱、架子鼓、拉丁舞特色表演、致敬亲爱的老师、师生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展现 现多才多艺的少年风采，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铁力市第一小学校学生王子晴，
2: 这次运动会真的太好玩了，活动特别有趣，还有好看的节目，和同学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0: 体育竞技赛场同样精彩纷呈，体育竞技环节50米跑、4x100米接力、立定跳远等经典田径项目激烈角逐，小选手们奋勇争先，全力冲刺。趣味运动环节抬花轿、蚂蚁搬家等亲子项目，以及教师家长组接力赛相继开赛，亲子默契协作，师生同场竞技，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每一个角落。铁力市第一小学校学生徐浩维，
2: 今天我参加运动会，我特别开心，我会努力参加比赛，争取拿到好成绩。
0: 铁力市双峰镇中心学校以童心向党、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6.1国际儿童节系列主题活动。双峰镇中心学校组织5年级学生徒步前往建国村红色抗联教育基地与稻田农耕实践区，开展沉浸式的实践教育，全体师生有序参观了建国村抗联历史长廊及红色教育展馆。参观结束后，师生们前往稻田农耕实践区，开启插秧劳动体验环节。同学们纷纷挽起裤脚，踏入水田，化身小小农耕者，将秧苗规范有序地栽入泥土中。实践活动临近尾声，全体师生前往抗联小食堂，通过复古粮票兑换餐食，集体共进午餐。大庆山县带领中学以童心实践、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系列6.1主题实践活动，以实践育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学校精心开设传统手工刻画、林区特色锯末画、红色故事宣讲等特色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动手创作中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红色宣讲中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开展童心暖校园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学生清扫校园、整理图书典籍，帮扶低年级学生分享学习经验，引导学生在劳动奉献中锤炼品格，学会感恩。为进一步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良好校园氛围，学校还设立文明之星、学习之星、进步之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从文明礼仪、学业表现、成长进步、少先队履职等多维度鼓励学生争先进、树榜样。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少年儿童们围坐在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少年儿童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共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汇进一只只五彩风筝，在开阔的草坪上一同放飞亲手制作的纸鸢，五彩风筝在蓝天中迎风飞扬，少年儿童们尽情奔跑欢笑，将欢快与美好心愿一头放飞，将非遗纸鸢文化与少年阅读紧密融合。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校学生，
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6.1前夕，铁力市第三幼儿园以同心相融一家亲，共绘中华同心圆为主题，举行庆6.1亲子运动会暨第7届同乐节系列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缓缓拉开帷幕，歌唱祖国，童声嘹亮，真挚的家国情怀萦绕在校园内。随后10个特色民族方阵有序入场，小朋友们迈着整齐步伐，身着蒙古族、藏族、壮族、苗族等多个民族的精美服饰，伴随着特色民族音乐，轮番展示民族舞蹈与创意队形，将民族文化与青春活力完美融合，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幼儿王子希小朋友，
4: 今天操场上特别热闹，我和爸爸妈妈能一起参加这次运动会，我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0: 在趣味运动环节，幼儿们牵手家长，默契协作，积极参与各项亲子赛事。在率先拉开序幕的蒙古小勇士轮胎接力赛上，亲子搭档奋力冲刺， 奋勇争先，随后蒙眼击鼓、相运投壶、跳格子祈福、亲子两人三足、趣味拔河等十多个趣味项目同步开展。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整点抽奖环节，持续点燃现场氛围，让园内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南岔县中心幼儿园举行亲子游艺运动会，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亲子游艺运动会以传承民间游戏、润泽亲子童年为主题，通过民间游戏体验、亲子互动竞技等形式，让小朋友们感受传统游戏的魅力，增进家园共育。南岔县幼儿园小朋友陈依依：
5: 今天我特别开心，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玩游戏、参加比赛，还拿到小奖品，考上了幼儿童节了，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狐狸和仙鹤。
1: 狐狸在吃鸡的时候，喉咙里卡了根小骨头，幸亏来了仙鹤医生，才没有被卡死。为了表示感谢，他邀请仙鹤到家里来吃一餐丰盛的晚饭。可是当仙鹤答应之后，一向吝啬的狐狸又后悔了。于是仙鹤到来的时候，狐狸只做了一锅豆子汤，而且还特意用了一只平底儿的盘子把汤摆上餐桌。晚餐开始了，仙鹤的长嘴在

0: 篮子里敲得啪啪乱响，好容易吸到一口汤，刚昂起头，那汤又顺着长嘴流出来了。狐狸在一旁还一个劲儿地劝他：“
1: 先喝一下，喝呀，喝呀，千万别客气。”
0: 仙鹤说：“
2: 你用这种平底的盘子，是不是存心不让我吃啊？”
0: 狐狸笑着说：“
1: 怎么会这样？我是特意让你看得更清楚嘛。”
0: 这一餐晚饭，鹤越吃越生气，后来干脆不吃了。他谢过了狐狸的款待，气冲冲地离开了。狐狸心里却暗自高兴：“
1: 嘿嘿，我真是聪明啊，既请了客又没有什么损失。”
0: 他伸出舌头，把盘子里的汤一扫而光。仙鹤吃了哑巴亏，脸上却不动声色。于是过了两天，仙鹤给狐狸送来请柬，请柬上说，为了回报狐狸的盛情款待，也回请狐狸到仙鹤的家中吃一顿鲜美的晚餐。狐狸立刻答应了邀请，他对自己说：“
1: 仙鹤请吃饭，从来都离不开河里的各种鱼虾，我平时可没有这个福气，这回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大吃一顿。”
0: 狐狸兴冲冲地来到了仙鹤的家，仙鹤请他坐到桌子旁，对他说：“
2: 你看，这都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饭菜，里面有很多鱼虾，请随便吃，不要客气。”
0: 狐狸一看桌上，立刻傻眼了。原来那些鲜美的饭菜都装在一个长长的玻璃瓶子里，狐狸嘴再尖也没办法吃到。仙鹤把长嘴伸进瓶子吃了一口，对狐狸说：“
2: 快吃啊，味道好极了。”
0: 狐狸围着瓶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也没办法吃到一口。他生气地问：“
1: 你用这种玻璃瓶子，是不是存心刁难我呀？”
0: 仙鹤笑着说：“
2: 不，我和你一样，也是特意让你看得更清楚的嘛。”
0: 狐狸无话可说，灰溜溜的走了。
3: 小小信箱，
4: 仙鹤为什么喝不到装在盘子里的汤？狐狸为什么吃不到装在瓶子里的饭？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3: 聪聪 ABC。
5: 仙鹤的嘴长长的，所以喝不到装在盘子里的汤。狐狸的嘴是宽宽的，伸不进瓶子里，所以吃不到装在瓶子里的饭。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去尊重别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煮豆燃萁。三国时的曹操有三个儿子，他看中了聪明的二儿子曹植，几次想立他为太子，这可惹恼了大儿子曹丕，他对曹植嫉妒得牙根直痒痒。到了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史称魏文帝。虽然是自己当了皇帝，可他很怕曹植会有一天篡权，总想找个借口把他杀掉，以除心腹之患。这一天，曹丕想出了一个阴招，他把曹植找来，对他说：听说你的诗写得很好，今天我要你以兄弟为题做一首诗，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而且要在七步之内成诗，不然就以欺君之罪处死你。曹植眼含着热泪，还未走到七步，便满腔悲愤地吟出了著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露疏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这首诗，不由羞得面红耳赤，放过了弟弟。曹植虽然以自己的机敏逃过一劫，但此后他一再被贬，最后41岁时忧郁而死。成语煮豆燃萁就是从这个故事中产生的，比喻兄弟间或亲朋内的互相迫害残杀。成语七步之才也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形容人思路敏捷，富有才华。

卧薪尝胆。春秋时，毗邻的吴越两国交战不息，武王夫差继位，发兵攻越，结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只得俯首称臣，到吴国去服侍夫差。夫差叫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去喂马。夫差出巡，勾践为他驾车御马。夫差生病，勾践为他端水喂饭。勾践忍辱负重八个春秋，才回到越国。他立志发愤图强，报仇雪恨。他派文种治理政事，让范蠡操练军队。他睡柴草，常苦胆，砥砺自勉。不到十年，越国强盛起来，一举打败吴国。比喻发愤自强、报仇雪恨，称卧薪尝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级。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6: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消息，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据悉，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据悉，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新华社消息，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公安部6月3日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这4起典型案例涉及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非法转移青岛填埋工业固体废物。在浙江绍兴公安机关侦破单某某等人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案中，犯罪嫌疑人通过技术手段掩盖车辆真实排放水平，致使车辆排放的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加剧区域雾霾、臭氧等复合性污染。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托警务协作机制，联合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跨区域溯源追查，

0: 快速锁定芯片生产窝点、销售网络及使用机构，斩断犯罪链条。据介绍，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加快建立公安机关牵头相关部门联动的生态警务机制为牵引，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污染环境犯罪，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6月3日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会议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致辞表示，汉学研究是读懂中华文明的重要路径，也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我们愿与世界汉学家等各界朋友共同努力，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友好，深化交流互鉴，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明力量。与会外宾表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做出独特贡献，愿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华社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日起，按照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工作过程中，要坚持安全为锚、稳妥为要、公平公开、竞争有序的原则。通知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充分挖掘输电通道潜力，提升通道利用效率，更好支撑网间互济互保和常态化交易需求，保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高效运行。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科威特外交部3日表示，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对其驱逐。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科已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两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3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该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普希林说，遇袭车辆当时在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途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

0: 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我是白云。
4: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5: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器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南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朱晨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嗯。
1: 那有什么大事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1: 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

0: 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2: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哥子，谢谢你啊。
2: 好，
1: 走了。
2: 哎呦，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3: 郭哥。
0: 呀，小黄。
3: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3: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3: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3: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秘密？嗯。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哥。
0: 说。
3: 你看见了。
0: 啊。
3: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3: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嗯。
3: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3: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3: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3: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3: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3: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嗯。
3: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0: 哎呀，这个心理学、啊。
4: 我哥，
0: 妈，你吓死我了！
4: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4: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来，坐。
0: 我不坐。
4: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4: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0: 嗯，
4: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试试。
4: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0: 哦，
4: 我换个颜色。
0: 哎，对，哎，小吴来，
4: 干嘛？
0: 坐这
4: 儿。怎么了，
0: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我这是个秘密吗？
0: 啊，我没说这个、
4: 啊、
0: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4: 郭哥，你看出来了
0: 啊？
4: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
4: 嗯。
0: 还有哪儿？
4: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4: 还有鼻子。
0: 鼻子说过了，
4: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0: 其实不太满意，
1: 哦，
0: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2: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2: 嗯，
0: 要看内心，
2: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2: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2: 好，
0: 行。
2: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2: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2: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2: 头有吗？
3: 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2: 每个人，
4: 郭子
2: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2: 什么包？
4: 哎呦，
2: 哎，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2: 好嘞，处长。
4: 啊，
2: 坐。
4: 有事儿？
2: 你坐会儿。
4: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2: 处长啊，
4: 啊，
2: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怎么办？
4: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2: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
4: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2: 啊，
4: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2: 他的这本书？啊，
4: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2: 啊，
4: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不用不用不用。
4: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4: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4: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4: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
4: 啊，
2: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4: 上来，上来，
6: 来了。
7: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6: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7: 好，
0: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6: 没错。
7: 没错。
1: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

0: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 谁呀？
0: 小花，不是大妈。
1: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0: 我是那个我。哦，
1: 你是修煤气的吧？
0: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1: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
0: 哎呀，小花呢？哎呀，
1: 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0: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1: 哦，他上医院了。
0: 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0: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0: 啊，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1: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哦、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
2: 奶奶。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就放东西嘛、哎、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收拾你，
1: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快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2: 我知道了，好好修啊。嗯、
0: 好好。哎呀，这么脏。
2: 师傅。呀。哎呀。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2: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哎
0: 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
0: 呀，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2: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2: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2: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0: 那我再说两句。
2: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2: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2: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2: 铁蛋，
0: 小花，
2: 铁蛋，
0: 小花，
2: 你怎么来了？哎，
0: 小花，我想你。
2: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2: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2: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2: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2: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2: 哦，我瘫，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2: 我瘫。
0: 那我瘫了。
2: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2: 铁蛋。哎呀，住手！
0: 我不住手
2: 啊！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
2: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
2: 别吓着他。
0: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0: 好好好。哎呀，奶奶，
1: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2: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1: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
2: 奶奶，
0: 我谢谢你。
2: 谢谢你。
1: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2: 好。
0: 菜市场在哪？
2: 菜市，我去买。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2: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哦，
0: 对。
2: 这样。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社旅

0: 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2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瑞、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啊，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

0: 对交办的第十七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秒。

0: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0: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嘛，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成语解读，狂舞的流言，下集。
9: 在人类社会中，流言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信息沟通极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过各式各样的流言，有的人是流言的旁观者，有的人是参与者，还有的是受害者。而在中国的成语故事中，有关流言的成语也非常之多，例如空穴来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等等。人言可畏，流言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众口铄金，鸡毁销骨，流言伤害着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成语故事中去正视流言，去吸收应对流言的智慧呢？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狂舞的流言》。
10: 因为战国时期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啊非常不稳定，通是交通啊，我们交换一下人质，我的儿子送到你那儿去，你的儿子送到我这儿来，保证咱俩定了这个盟约有效，这就是通制。庞聪说这件事情，是因为魏国的国君魏王给赵国的国君赵王定了个盟约，国家定了个盟约，定国以后呢，魏王给赵王两家就交换了他们的太子，交换了自己的太子啊，来作为人质。那魏王就觉得自己的儿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很不放心，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自己比较信任的一个大臣叫庞聪叫过来了。把庞聪叫过来以后，告诉庞聪，给你一个任务，非常重要的任务，你陪着我的太子到赵国都城邯郸去，太子年幼，你作为一个老臣，你辅佐他，帮助他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庞聪一

第一感觉，君命难违，君王的命令这是无法违背的，自己必须得去，不去是不可能的。第二，自己只要这一去，就会在魏王面前失宠，因为他对魏王太了解了。魏王是一个耳根特别软的人，特别容易听进别人的话，一听别人的话就没有主心骨，耳根软没有主心骨，所以他知道自己离开魏王身边会有很多人在魏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那么魏王就会对庞聪不信任了。所以庞聪临走之前呢，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三人成虎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说呢？他告诉魏王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给你说，在那个热闹的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那魏王的回答是，寡人不会信。庞统接着问第二问，要是有两个人给你说，有第二个人给你说那个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魏王回答说，寡人疑之疑啊，我会感到很怀疑。那庞统又说，要是三个人告诉你那个集市上有老虎，大王信不信？王曰，寡人信之矣。要是三个人说，那我就信了。其实集市有虎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说话的人从一变二，从二变三，那个魏王的态度从不信到怀疑，从怀疑到相信，这就说明只要有人在魏王面前说话，只要说的人多了，魏王就会转变态度，这就是三人成虎。他说明了一个什么呢？说明魏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心理，第一个心理叫从众心理，第二个心理叫羊群效应，两个说的是一回事儿。什么叫从众心理啊？什么叫羊群效应啊？从众心理跟羊群效应说的是一件事儿，就是随大流，都叫随大流，也就是个人的意识给观念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受到外界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原因很简单，两点。第一，他觉得如果不随大流的话，就会被大多数人所抛弃，他有一种压力。第二个，他认为呢，从众不会出大错误，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从众的话自己不会出错。基于这两个心理，就会出现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什么叫羊群效应呢？在那个草原上游牧的羊群，它走在最前面的我们称之为头羊，头羊有什么动作，后面的羊就跟着有什么动作。如果我们在头羊前面放一个木棍，那这个头羊走到木棍前呢，它会跳一下跳过去，后面的第二只羊、第三只羊、第四只羊都会跟着跳过木棍。如果等四个羊跳过去以后，你把木棍撤掉，撤掉以后后面的羊没有木棍了，但后面的羊跟着到跟前还会跳，为什么呢？他心里边还有一个障碍，这就是羊群效应。所以庞聪就把这个话这个道理讲给魏王听了，魏王也听明白了。但是非常不幸，庞聪跟着魏太子到赵国去了，但是不久庞聪就失去了魏王的信任，因为有很多人在魏王面前说庞聪的坏话，庞聪在赵国又没有办法待在身边，待在魏王身边替自己辩护。这个三人成虎的这个成语很能够说明为什么流言有那么广阔的市场，就是由于人们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就是流言传播的心理基础。我们讲过流言的形成，也讲过流言形成的心理基础。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第三个问题，就是流言的危害。流言有什么危害？流言的危害

0: 我们可以这样说，流言足以杀人，流言胜于洪水猛兽，就是流言可以杀人呐、啊。流言是个软刀子，它可以软刀子杀人。为了说清这个事情，我们不妨再讲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孔子有一个弟子，非常喜爱的弟子，很有名。这个弟子姓曾，叫曾参。曾参这个人，一个是德行很好，一个是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他少年时代住在鲁国的费邑，住在鲁国。鲁国呢是个礼仪之邦，但是鲁国的费邑呢有一个给曾参同名同姓的人，还有一个人也叫曾参，两个人可以同名同姓。结果有一天，那个和曾参同名同姓的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杀了人了。这一杀人，这在当时在那个时代就成了个大事了。因为鲁国是个礼仪之邦，极少出现这种凶杀案，所以凶杀案一出来以后，人们都觉得曾参杀人了。当然这个曾参说的真正的凶手是和孔子的弟子同名同姓的那个人，他是杀人凶手。但是在传这个流言的时候呢，人们并没有搞清楚是哪个曾参，反倒认为是孔子的那个弟子，那么有名的曾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竟然是个杀人凶手。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所以传出去以后呢，很快曾参家的邻居都知道了，大多数邻居都不说，因为大多数邻居都遵守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报喜不报忧，人家家了儿子出事了，谁也不愿意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曾参的母亲。但是邻居家的到底还是有一个人给曾参家的关系比较铁，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参的母亲，说您儿子在外面杀人了。曾母一听不信，曾母在干什么呢？在织布机上织布呢。所以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一点都不相信，非常淡定啊，用我们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词叫淡定，照样在织布机上织布。他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信任自己的儿子，所以他不信，照样织布，而且回应了一句话，我的儿子不可能杀人。因为他知道儿子德行很好，又谨小慎微，又那么孝顺父母，他不可能是个杀人犯，不相信。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隔了一会儿，第二个人过来给老太太说，曾参在外面杀人了。老太太照样在那咣当咣当织他的布，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培养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一种骄傲感，他觉得我这一生最大的贡献，最值得我骄傲的是我培养了一个好儿子，现在儿子杀人了，打死我都不信。所以照样在那织布。这时候的原因就是还有力量在支撑着他。等了一会儿，第三个人跑过来告诉他说，曾老太太不好啊，你的儿子曾参在外面的的确确是杀人了。这个时候曾母心理上防线啪的一下全部崩溃了，他对曾参的了解和信任消失了，他引以为自豪的骄傲碎了一地。老太太在那儿愣了愣，最后把织布机的梭子一扔，翻墙逃了，怕受株连呐，逃了。《战国策》讲到这儿的时候，记述了几句话：不以

0: 身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一致，则此母不能信也。像曾参这样的贤者，他的母亲对他那么信任，但是三个人怀疑他，他的慈母到最后竟然失去了对儿子的信任。这就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投柱遇墙，柱是那个织布机的梭子，把那个梭子一扔，翻过墙就逃了。这个成语还有另外的说法，叫曾参杀人，或者叫曾母投柱。一个故事产生了三个成语，其中以第二个投柱遇墙最为有名，说明刘言非常厉害。刘言竟然让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可见流言蜚语是多么厉害。这个流言伤人的问题啊，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间，我们还可以举出来几个有名的例子。史记的张仪列传中间记载了张仪讲到了这个流言伤人的非常有名的两句话，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么多人的嘴可以融化金属，这就叫众口铄金。什么叫积毁销骨啊？积累了足够的毁谤，可以把人的骨头给它溶解掉。你看，铄金销骨，足以说明流言出自众人之口是何等厉害。其实中国古代对这个人言可畏早就深有体会了。诗经的正风中间有一篇叫羌中子，这个羌中子这一篇呢是诗经中间很有名的一首诗，它一共三段，前两段我们都不读了，我们讲讲这个第三段。这个羌中子，这个羌啊是个语气词，仲呢就是仲尼的仲，就是老二，仲子，这个仲子啊如果翻成现代汉语的话，我们可以把仲子翻成什么呢？翻成二哥哥。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把这个话是用一个女孩子，一个少女的自白写的，这是《诗经·正风·羌仲子》的第三段，说羌仲子兮，勿意我园，说二哥哥啊，你可千万不要翻我家的墙，千万不要去折我那个树，岂敢爱之？我并不是舍不得我那个树，为人之多言，你要翻墙来和我私下里约会，那人言可畏，众可怀也，你不来我会非常思念你。但是人之多言已可畏也，这个人之多言已可畏也后来就总结成一个成语，叫人言可畏。这是一个少女的口径写的《诗经·国风》的正风《羌仲子》篇的一首诗的第三段，人言可畏，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流言是多么可怕。
1: 流言对于我们的社会伤害极大，从古到今让多少英雄好汉为之气短折腰，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蒙受不白之冤，历史真相也变得扑朔迷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流言？流言又能否被制止呢？
0: 那么中国古代的成语中间还有哪些成语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制止流言呢？我们这已经讲过了流言的形成啊，流言产生的心理基础，流言的危害，我们最后要谈一谈我们怎么用办法去止这个流言，消灭这个流言。因为这个流言可以说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和未来，流言会永远存在。怎么样去消除流言？中国古代一个儒学大师荀子，荀子讲过一句话，叫流言 止于智者。荀子讲，流丸止于欧鱼，流言止于智者。这个流丸是什么东西呢？流丸是一个圆球，一个圆球在地上滚的时候，最后止到哪儿？止于欧鱼，欧鱼就是个坑。那个流动的那个球最后是到那个坑里边，它不会流了。流言什么时候会止呢？智者，真正有智慧的智者，听到流言以后，他会有自己的思考。那么荀子这个话是怎么来的？荀子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荀子这个话的原因的产生是源于战国时代荀子自身的经历。荀子亲身受过流言的两次迫害，我们现在看到文献记载的荀子两次受到流言的迫害。因为战国时期啊，这个诸子百家各家都要宣传自己的主张，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所以在论辩之中要想尽一切办法攻击对方，鼓吹自己，那么诋毁对方就成为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儒家对其他各家采取的是攻击的态度。当然儒家在抨击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其他学派的攻击。比如说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儒学大师，他在极力的维护着儒学的显学地位，所以荀子以自己的博学，以自己的道德，在当时的战国时期是著名的一代大师。所以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荀子是三位祭酒，祭酒就是稷下学宫的最高学官，而且是齐襄王称他是最位老师之人，备受尊重的人。但是荀子遭遇了羡慕嫉妒恨，所以有人就说荀子对齐国的国君很不友好，所以最后荀子没有办法，只好离开齐国到楚国去了。到了楚国以后，楚国的春申君对荀子非常友好，春申君在荀子到了以后就任命荀子做了兰陵令，兰陵县的县令。这个战国时期的县呢，都是很大的单位了，所以荀子到楚国以后做兰陵令，应当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一个职务。但是到了楚国以后，又有人在春申君面前说荀子的坏话，说荀子来到以后定对你不利，既然对你不利，你何必重用他呢？春申君最后竟然也被流言所动，免了荀子的兰陵令的职务。所以荀子呢，只好再次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从这两次自己受到流言伤害的经历，荀子才总结了流言止于智者。但是流言止于智者这个话，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是要严格来说，流言真正止于是什么？流言应当真正止于的是真相，只有真相公布了，那么这个流言才会被彻底的消亡掉。所以说因为这个消灭流言，你要考虑一下流言是怎么传播的。流言传播主要是靠两条，一个叫无中生有，一个叫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呢是捏造事实，捕风捉影呢是夸大事实。所以你把真相一公布出来，那么所有的流言就会自动消失了。我们这一集讲了流言的问题，流言是可以被制止的，因为网络上的各种消息啊，大家一定要采取一个审慎的态度，不能够见到了就信以为真，要经过大脑考虑一下。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0000多件，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它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它们在静默中等待，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细细倾听他们无言的诉说。下面请听故宫第15集《故宫藏玉》的上半部分。
6: 这是一块玉璧，它默默地立在这里，已经不知有多久了。它直面的是养心殿，那是清朝皇帝办公居住的地方。皇帝坐在宝座上处理政务的时候，时时可以看到对面不远处的玉璧。这块玉璧取面壁的意思，它时刻提醒着皇帝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必得于玉。”玉曾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标准的象征，

而我则以为这东西未必值钱。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马格尔尼，在公元1793年，也就是大清乾隆58年8月10日清晨，这位叫马格尔尼的英国特使受到中国皇帝乾隆的接见。双方在这次接见中互赠礼品，乾隆皇帝将一柄白玉如意赠送英王，又分别赠马副手绿色玉如意。在接见仪式后对各宫殿的参观中，马格尔尼对富丽堂皇的宫殿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发现每一殿的宝座旁也都放置一件玉如意，形状与赠给英王的相似。马格尔尼虽然知道如意蕴含和平与兴旺的祝福，但他未必知道这种被他认为并不值钱的美丽石头，在中国人眼中却十分珍贵，并有着非凡的价值。石之美者为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这些美丽的石头独特的喜爱。玉石精致而灵动，温婉而含蓄，与东方人的气质极为吻合。一块玉石的形成据说要经历100亿年之久，凝聚着天地万物的精华。在紫禁城中最能体现玉的尊贵价值的器物，就是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帝玉玺。这里是交泰殿，是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之一。清朝皇帝使用的25方宝玺曾收藏于此，其中的23枚宝玺都是由玉石雕刻而成。

在紫禁城建成后的500多年时间里，这里总会重复发生这样的故事。一个神秘的人携带着一个神秘的包裹，要求进宫献宝。他们都宣称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秦朝传国玉玺。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那块著名的天然宝玉和氏璧，后来被雕刻成为秦国的传国玉玺。秦始皇曾希望借助这块宝玉的神力，保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而后的各个王朝也无不渴望获得和保有这枚传国玉玺。传国玺的流传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相传明朝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玉玺带到了漠北，从此之后真正的传国玺失去了踪迹，而各种仿制的赝品层出不穷。这是存放在紫禁城中不知何时何人进献的一件所谓传国玉玺。据专家分析，它其实是用泥土制成的。乾隆皇帝对和氏璧的传说并不以为然，他更看重的是本朝玉玺。乾隆11年以前，交泰殿贮藏宝玺多

39枚，真假混杂，其中就包括那枚假的穿国玺。乾隆认为，即便是真的秦代玉玺，也不能与大清国的宝玺放在一起。乾隆13年，在他为宝谱所做的《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中提出，自古以来宝玺就没有固定的数目，现在交泰殿贮存的宝玺年头长了，记载也失实了，又有重复的，所以要加以考证，按次序排列。宝玺的数目为25枚，这是乾隆皇帝根据《周易大言》天数20有5所定。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永远不灭亡。将宝玺的数字定为25，就是借《周易》所记，祈求上苍保佑大清的江山能延续25代。但实际上，乾隆之后，皇位仅仅往下传了6代。除了玉玺之外，玉器在紫禁城中无处不在，它们既是生活用品，也是最主要的装饰品。各个宫殿的多宝阁陈设的艺术品中，玉器占到80%以上。玉的颜色有5种，分别是白色、青色、黄色、碧色和墨色。故宫的玉器涵盖了玉的各个种类，其中新疆和田玉又占据了主要地位。穿过养心殿宝座后面的通道，我们来到了皇帝休息的后寝殿，这里陈设着很多玉器。在进门的东西两侧摆放着2个碧玉盘，盘的中央刻着一首诗，这首诗大致讲了公元1755年至1760年乾隆平定准噶尔的这段历史。平定西域后，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被打通，这件事儿对于中国宫廷玉器的制造有着极大的意义。从此以后，新疆和田玉从开采、运输到制作，在法律上被皇家垄断。

公元1787年，大清乾隆52年，8月16日，一批造办处的官员在大内太监的陪同下，手拿粮食，小心翼翼地走进乐寿堂。他们一边丈量尺寸，一边还在小声讨论着。如此兴师动众，他们要摆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这是一件来自新疆和田密勒塔山的巨型玉石雕刻《大禹治水图》玉扇。这件5000多公斤重的玉雕，直到今天仍被称为世界之最。位于昆仑山脉的密勒塔山，海拔近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每年只有7、8、9、3个月才能进山开采玉料。在当年极端原始的开采条件下，这件玉料从山上移至山下，最少需要2、3年的时间。开采已经很不容易，可是把

0: 重达5000多公斤的玉料运到万里之外的北京，路上还要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更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任务。这块巨大的玉料又用了3年的时间才来到紫禁城，它就是人们所称的和田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海拔4000-5000米的地方，终年被皑皑白雪覆盖。美丽的和田玉，大部分就静静地埋藏在这里。采自山上的大块玉料，和源自水中的珍贵紫玉，使这里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宝地。每年7-8月的时候，山洪爆发，把大量的山石带到了白玉河的下游，其中的玉石经过年复一年的搬运冲刷，最坚硬的部分幸存下来，留在了河床的两侧，形状与鹅卵石相似，表面十分光滑，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玉中极品的紫玉。玉的开采和运输由宫廷垄断，最美的玉石也由皇家专享。这是一张公元1767年大清乾隆28年新疆地区的春季进贡清单，进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年新疆地区玉料进贡的数量、种类和重量，其中仅这一次就有和田贡玉79块，叶尔羌河贡玉95块，总重量达500多斤。驻疆大臣每年春秋至少2次将玉料运至京城，乾隆时每年至少会有4000斤左右的玉石从和田送到京城，多时还能达到10000多斤。充足的玉料使宫廷开始大规模的生产玉器。当时紫禁城养心殿的造办处里有一个被称作玉座的机构，每天会有4到5名玉工在这里为皇帝雕玉。这个部门最早成立于清顺治初年，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对玉器的需求增加，在紫禁城又建了一个如意馆，里面也有工匠雕玉，许多乾隆时期的玉器精品就出自这两个地方。清朝末年，一个叫唐荣作的人写过一本玉说，书中的玉作图把清朝皇家制玉的过程详细地描绘了下来。
1: 从开料、出粗坯、出大型、到细作、到最后抛光，实际应该说加上最后的收尾工作，叫做5个步骤。从有铁器以后，既然是完善了、专业化了作玉这个行，那也就是说这个脚蹬手磨这种制玉方式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丝毫没有在变化。现在的机器设备虽然快了，虽然没有它不可行的东西，但是它那种油与快，它那个玉的表面的那感觉就开始有变化。
0: 那件来自新疆密勒塔山的巨型玉料到达紫禁城后，并没有结束它的行程，因为它的标志不在这座宫殿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扬州。当时宫廷里如果有大型玉件或雕玉繁忙时，会把玉料送到苏州、扬州制作，那里是当时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又有久远的玉作传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基地，直到现在。

0: 这些地方还以雕玉而闻名。
1: 那么乾隆这个年代呢，就是他这个玉器高潮，我觉得还不要现在啊，这个几个玉器的制造中心啊，同时出现，比如说苏州、扬州、南京啊、杭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王朝啊，同时几个啊制造玉器的中心区域同时出现，都是繁荣。我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0: 乾隆时期的扬州，雕工精巧达到极致，市场上曾经出现大量玲珑剔透的玉器，做工繁复，它们被当作贡品进贡给皇上，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并下谕旨禁止再镂雕这类玉器，因为容器镂空之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即使不是容器，通体玲珑的话，玉质的美也就完全消失了。这道谕旨很切中当时玉器制造的奢华风气。这件青玉六出脊有盖仪，是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的精品，它是依照乾隆指示制造的一件返璞归真的器物。当那块巨大的玉料经水路用了3个月被运到扬州后，乾隆皇帝特为这块玉石写下了一段文字，意思是用这块巨大的珍宝来弘扬古代大禹治水的事迹，这不是仅仅满足感官享受的玩物可以比拟的。这件仿宋人名画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在扬州经过6年才雕琢完成，于乾隆52年运回北京，以后就一直安放在紫禁城的乐寿堂。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这件故宫的至宝，它高224公分，宽96公分，重5300多公斤，玉上雕成峻岭叠嶂、瀑布急流、遍山古木苍松、洞穴深密，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这件故宫的至宝从和田运到北京，再从北京往返扬州，到最后完成时前后历经10年，耗费数十万人工，花费的银两无法计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望。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切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意图

0: 得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御史大夫梁辟弹劾宇文述啊，但宇文述啊，那是隋文帝杨坚的一个宠臣呐、啊，所以杨坚呢，哎，从心底想要袒护这宇文述。这法力调查宇文述的案子，往上打了两次报告，都被杨坚打回来了。那么最后啊，这法力经过老婆这么一点拨，明白了，人家皇上的意思呀，是不让我们找宇文述的毛病，结果我是越找毛病越多呀，那圣心能越吗？如果再这样往上打报告，嘿，恐怕呀我就得丢官罢职啊。你怎么做的呀？交给你这点事儿，你都办不成吗？所以呢，这法力探查皇帝的意思，赶紧的就改了报告了。哎呀，就告诉陛下，经过我们仔细的调查呀，之前调查确实有重大的问题呀。我们发现呢，这宇文述啊，确实是使用了本部的一些士兵给他自己干活了，但是呢，每一次使用时间不长，搬个砖呢，扫个地了的，他不超过一天。虽说呢，累积下来天数啊，也不少，但是呢，那不能这么累积，不是？人家好歹是个领导啊，即便是用了自己手下，这不很正常吗？也不应该由这么一个小毛病去追究人家的罪行吗？再说那些士卒，原来呢，这法力过去调查，说你们宇文大将军是不是用你们给他干活了？这些士卒啊，还以为呀、调查先进呢。哦，我们给大将军干活了，现在进行统计，未来谁给大将军干活了，谁提干。说那你得有提干吧，就那意思，谁能够提升？我干活了，我也干活了，我也干了，我那天给他搬石头了，我那天给他扫地了。这些士卒啊，纷纷的就报告自己曾经为大将军所做的事情，这么一报告一统计，1000多人呢，所以才形成了第二份报告嘛。结果现在这些当兵的全明白了，知道了，哦，闹了半天，这是来调查我家大将军的，这都是我家大将军的罪证啊，人家给我家大将军安的罪，就是我家大将军呢，借用本部士兵，就借用我们给他干活了。我们说错了，我这脑袋呀，最近的喝酒。

我喝懵了，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呢，根本就没有为大将军服务过，我也没有，大将军府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他们这1000多士卒啊，马上矢口否认，就改口了，翻供了，我们从来没被议使过。这些人形成这种口供，再加上法力往上奏的第三份奏折，隋文帝杨坚一看呐，行啊，现在这事实调查出来了。各位臣工们，你们看，现在说的这事实，你们认为事实是虚呀？啊，就说呀，大将军用本部士兵供自己私下使用，这事实是真的，是假的呀？你们都发表发表意见吧。那文武百官一瞅皇上这意思，全都明白了。你想想，在庙堂之上的这些人，那有一个傻瓜吗？哎呦，众官都表示啊，以我们看呀，这不实，我也认为不实，我也认为不实。那当兵的都说了，人家没被议使过呀，这是口供啊。是啊是啊，即便是被议使过又不满一天啊，那当兵的闲暇的时候去帮个忙，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也认为很正常。对呀，那这个给这领导干个事儿，这有啥罪过呀？文武百官呢，都断为不实，都认为啊，不应该办宇文述之罪呀。隋文帝杨坚点点头啊，朕也是这么，他没把话说完呢，他想说朕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没等他说完，陛下，臣以为宇文述此事做的大为不妥。哟，还真有人提反对意见呢。杨坚一瞅，谁呀？正是许善心呢。许善心从班列出来了，对杨坚就说了，陛下，臣认为左卫大将军在执仗队伍当中抽调士卒私下议使，虽然不满整天，但是您想想，他那些士卒都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有执勤的，有守卫的，你给抽调走了，执勤守卫便有缺失啊。这跟一般的以使部下情况很不一样，跟这些大臣们他们说的不一样啊。哪个领导啊，稍微用自己手下勤务兵干点活，那不应该的吗？他不是那回事儿啊，他的手下兵卒那都是为国家各个机构值班站岗的呀，那就如同戍边的战士一般呢。啊，你随随便便的把戍边战士有打那烽火台上，你把他掉下来，掉到你自己家给你自己扫院子去。虽然你说我不满一天，为什么叫执勤呢？为什么叫站岗啊？它的意义何在呀？那不就是防范敌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偷袭我们吗？你把它抽调府上，虽不满一天，但是也得有一定时间空白呀。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敌人入侵，有刺客来了，一瞅这里没有岗哨了，人家不大摇大摆的进入国家机构了吗？这怎能说无罪呢？又况且士兵们大多轮值，分散回归本部啊，你们这调查的也是分道追问的，一个一个的问人家受没受过议使啊，他们不在一起，不能够互相谋议，但为什么现在供词却异口同声呢？都说没有被议使过呢，那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威胁过这些士卒，通知过这些士卒，让他们众口一词进行了翻供啊？另外呢，最开始的调查报告到如今已经

快一个月了。最开始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为什么一个月后突然间翻供了呢？这里头一定有猫腻儿啊，陛下，这不查不行啊。宇文述的罪行很清楚，怎么能够免罪呢？这话呀问的隋文帝杨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时啊，苏威、杨汪等20多人一看许善心站出来了，我们呢也同意许善心的说法呀。这些人也纷纷认为宇文述有罪，但其他的臣子都奏议应当免罪，都惧怕宇文述权势啊。隋文帝一皱眉呀，好吧，这么着吧，容朕三思三思啊。另外呢，再调查调查啊，我琢磨琢磨这个应该怎么办。结果呢，就先把这个案子撂下了。这一撂下不要紧，隋文帝杨坚死了，生重病了，那重病不能再烦杨坚了，还把这个案子按下来，等着杨坚突然间一暴亡，杨广登基了，这个案子自然就落到杨广这里了。御史大夫梁辟就继续向杨广上奏啊，原来这案子没结呢，陛下您说该怎么办啊？您父亲大清皇帝走了，现在这个案子落到您手上了，您得给评评理，您得主持公道啊。那落到杨广手里，杨广能处分宇文述吗？这么大年岁了啊，这拖那么久了。另外他儿子宇文化及现在任左仆射呀，那是我心腹之人呢、啊、我登基全靠宇文化及，我能说现在治他父亲吗？啊，哎呀，杨广就是鸡毛蒜皮之事就不要抓住不放了嘛。这么多臣子都奏议免罪，依朕来看这事情啊就算了啊，朕同意免罪。哎呦，隋炀帝那向着老宇文家呀，一句话把这宇文述的罪给免了。梁辟一听，什么免了啊？那不行，怎么的？他有罪就是有罪呀，罪证确凿啊，那怎么说就没罪呢？他小罪也是罪呀。陛下，臣认为宇文述这罪不能免。梁辟这个倔脾气犯上来了，就跟着隋炀帝杨广在朝堂上固争此事啊。最后把这杨广说的呀脸红脖子粗啊，没理了，把这龙书案拍得啪啪山响啊，大胆大胆大胆，梁辟呀、啊、你是皇帝我是皇帝呀 啊朕都说了此事作罢，你怎么抓住不放啊？你这叫抗旨不遵，你这叫无旨，这还了得呀啊！你别以为你当御史大夫你就权力上天了，没那个，朕现在就夺了你的御史大夫之职，叫张衡代理，扒了他的官印。一道旨意把梁辟身上官服给扒下来了，官职一撸到地呀、啊、那还惩办什么宇文述啊？再说了，宇文述没过几天死了，那这事儿更是不了了之。哎呀，这梁辟气的呀，扒官印儿啊，扒就扒，我还不当了呢。御史大夫的职权那就是弹劾朝堂之上那违法的官员呢。陛下，你不但不伸张正义，不遵守国法，反倒是包庇这样的小人呢。那长此以往，咱大隋国将不国呀。既然你包庇，那你就包庇吧，我也不干了，我。

气死了！这凉皮气的呀，回到家里一头就扎床上了。哎呦，三天没吃饭呢，三天过后人起不来了，赶紧找大夫过来医治。大夫一号脉，这气在人身上呢，这消不出来呀！啊，给开方，给拿药，吃了一药往效啊。不久之后，这位忠臣呢，是忧愤而卒啊，给气死了。要么大隋朝好不了呢，这忠臣一个个的都落不到好下场啊。消息传到隋炀帝杨广这里。杨广一皱眉呀，这是何苦呢？杨广也知道啊，梁辟这人不错。哎呀，既然如此啊，这么着吧，给他一个谥号吧，谥号为敬，这属于善事啊。然后呢，就派吏部尚书牛弘前去吊唁，赠监500匹，也算皇上啊对他的一个慰问吧。就这么着，这梁辟死了。那许善心呢，他没死，把许善心也气得鼓鼓的呀。但是无可奈何呀，人皇帝已然做了决定了，此事也只得作罢呀。就这么着，许善心呢仍然在大隋朝为官，仍然不断的向隋炀帝呀、提建议呀、进谏呢。但隋炀帝一看，这老小子天天在我面前嘚嘚嘚嘚嘚嘚，烦他，就疏远于他。随着隋炀帝越来越昏，越来越昏，这许善心的心呢，也慢慢的落到冰点呢。一看完了，皇上不尽忠言，这大隋江山，嘿嘿，难道说也像大秦似的二世而亡吗？哎，还真让他猜对了。他跟随杨广也来到江都啊，结果呢，没想到发生了江都宫变呢，杨广被这宇文化及给弑杀了，很多朝中重臣都被宇文化及给软禁起来了。许善心还不错，怎么呢？他不算一个大重臣吧。另外呢，来到江都之后，这许善心呢就托病不朝了。既然是皇上都躲入弥楼了，躲入江都宫了，不再上朝了，我又何必上朝啊？哎，天天的在家里头唉声叹气。他这一托病，还真就没有被这宇文化及给软禁起来，宇文化及也没重视他。那么今天呢，宇文化及要第一次接受满朝文武的朝拜呀。虽然他现在是总百魁，还没有当皇上，但是呢，他没让小皇上来呀，自己基本上是站在龙榻之前，要接受百官朝贺呀。头一天呢，让自己的兄弟宇文智吉给着文武百官全下达命令了。今天一早早朝，务必人人都得到丞相殿来进行朝拜，任何人不得推辞，不得请假。哎，没想到啊，等宇文化及用眼一扫视群臣，问宇文智吉，所有的臣工都到了吗？宇文智吉向他回报，基本上到了，但是还差一人。差谁呀？正是吉侍郎许善心。好，宇文化及听这老小子呀，嘿嘿，当年我爹差一点因为他丢官罢职，弄得我们好不狼狈呀。哎，今天又是他敢当面出我的手，就他不来朝贺，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那如果我今天允许了，未来他还得不朝贺呀。那其他臣工一看啊，他不朝贺就没事儿，他不屈从我一点辙都没有。那再有其他官员向他学习，都不来朝贺，都不

0: 服从于我，那我这新朝还建立不建立呢？徐善信呢，实在可恶，你不来朝啊，不来朝不行，你真的今天不来朝，我就得拿你开刀。但是呢，他没动手，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心腹有一人呢，就是许善心的侄子，哪人呢？许宏仁。这个许宏仁呢，他官拜执掌，宇文化及司马德堪发动江东攻变的时候，这俩人呢也担心那些萧国禁卫军不肯齐心协力呀，怎么办呢？就让人散播谣言呢，说这隋炀帝杨广正在酿毒酒，要镇杀萧国军呢。谁让你们老想着往长安城返了，老想着不在江都待着了？你们那老跑，你们那老在那嘀嘀咕，皇上对你们那齐心了，正在酿毒酒呢。那意思，再有人不服从，那就得拿酒毒死你们，震死你们。让人散播谣言，谁去执行的呢？就是许宏仁和张凯。所以许宏仁呢，是宇文化及司马德堪他们的心腹。那么许宏仁就是许善心的亲侄子呀。宇文化及心说话，我怎么着也得给我心腹这个面子呀，不能够现在一下子对许善心动手啊。我干脆呀，让他回去劝劝许善心。如果许善心能够回心转意，跟着他一起来到庙堂之上向我朝贺，这事不就结了吗？啊，以前你许善心对我老宇文家所做那些事儿，我也可以大度的一笔勾销啊。我让人看一看，我宇文化及是个心胸宽广的好新君呢，我得塑造塑造我的良好形象呢。对，这样做呀，一举二得呀。许宏仁何在呀？许宏仁呐，就在这文武当中呢，赶紧的由打里面钻出来。怎么还钻出来啊？他职位太低了，在这些元老里头啊，他只能往末班排，所以呢，在人群里头呢，一听宇文化及喊自己，许宏仁赶紧出来了。前面的话许宏仁也听到了，许宏仁也看见了，自己叔叔今天没来。哎呀，许宏仁呢，从心里头骂呀，你这个老不死的呀，你难道看不清现在的大趋势吗？啊，隋朝都完了，你还在家里憋这个劲干嘛呢？这宇文化及心如蛇蝎呀，把隋炀帝他都敢给缢死，皇室成员他已经杀了不少了，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你要不顺从他，他把你弄死，那不就如同按死个蚂蚁一般吗？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呀，你真是不知好歹呀。正在害怕呢，听宇文化及喊，赶紧的由在人群当中挤出来，爬出来，跪倒在地。总百魁，臣在。你看他都称臣了。宏仁呐，你叔叔许的人今日为何没有上朝啊？启禀总百魁，可能我叔叔这老毛病又犯了，可能今天不便上朝。昨日已然通告各个官员，今天早朝务必全到，不准请假。他难道不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既然如此，你呀，现在就往你叔叔府上走一趟，务必把许善心许老大人请到庙堂之上啊，好言的劝他，你可明白否？宇文化及那意思，你要是请不来他，你小心你项上人头。
1: 明白，明白。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其末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总百魁宇文化及，主持朝政啊，满朝文武都到了，唯独许善心没来呀。宇文化及一看，这个老家伙，从我爹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老宇文家对着干呢，今天都到了这般地步，他还跟我们老宇文家对着干，真是可恶啊！但是呢，给他侄子我那新夫人许红人一个面子，另外呢，也向满朝文武展示一下我这广阔的胸襟。于是呢，就吩咐执掌许红人，你呀，骑快马到你叔叔府上请他来朝，务必将许老大人请进朝堂啊。说着话的时候，这宇文化及那三角眼唰放出寒光啊，哎呦，射的许红人呢，身子一激灵，臣明白，臣明白，臣立刻去办。赶紧的，由打地上爬起来，一转身，跑出丞相殿呢，一口气儿跑出午门外，到那里呀、啊，吩咐赶紧的给我备马，备马。有人早准备好了，把马匹给许红人牵过来，许红人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啪，马后丘啊打了一巴掌、啊、这匹马呀翻蹄亮掌、啊、是直奔许善心府邸，把这许红人呢给急坏了呀，心说话，叔叔你个老不死的，你知道你现在在办什么事吗？啊，你现在赌这个气干嘛呢？你弄不巧啊，把咱全家人都得给陷入这里头。哎呀，我这赶紧劝劝你，驾驾驾驾！一路之上，快马加巴掌啊，怎么鞭都忘拿了？就这么着，拍马来到许善心府邸之外呀、啊，甩凳离鞍，扑噜，由到马上就摔地下了。哎呦，爬起来，登台阶来到府门前呢，一看府门紧闭呀、啊，连看守都没有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么一敲府门，管事房里有人呢。谁呀？我，许红人，快快开门，我要见我叔叔，赶紧的开门。门房一听自家人呢，许红人许善心的亲侄子呀，经常来府上来呀。看叔叔，跟叔叔聊天啊，这是一家人呢，不敢怠慢，赶紧的咕噜咕噜把这门栓呢

给卸下来。我这府门刚开一条缝啊，去你的吧！许宏仁呢，一推这扇门，把这门房啊给挤在门后头去了啊，迈步唰，越过门槛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入府中，一路小跑就跑到厅堂之上啊，想让人呢，去通禀一下自己叔叔。但到厅堂上一看，甭通禀了，就见许善心呢，端坐在厅堂之中啊，正在那里拿着茶杯呀、喝茶呢，身穿着便服、家具服，一点儿人家也没什么惊慌，稳稳当当的。哎呦，徐宏仁赶紧的迈步进入厅堂，叔叔，叔叔，您还有心在这喝茶呢？啊！许善心撩眼皮看了看慌慌张张进屋的侄子许宏仁，宏仁呐，君子临事要有稳重之气，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麋鹿行于野而目不顺，何事如此慌慌张张，失了礼统啊？哎呦，徐宏仁心说，你还在这里给我慢条斯理的讲礼仪呢？叔叔啊，叔叔，您昨天难道没接到朝廷的通知吗？今日要早朝啊，要去朝贺新天子啊。哦，何为新天子啊？新天子就是新皇帝呀，谁人又当了皇帝啦？哎呀，现在啊，已然立秦王为帝了，何人所立呀？哎，总百魁呀，总百魁又是个什么东西呀？哎呦，叔叔，叔叔，您老不是不明白呀，总百魁就是，他还往后看了看，怎么得说人名啊？古时直呼人名那大不敬啊，再者说了，云化吉现在是总百魁，大家心知肚明啊，用不多久这云化吉就得成为新天子，你这说人家名讳，这心有点虚呀、总百魁就是宇文化吉，宇文大人呢、咚呀，把这许宏仁吓一跳啊，怎么都起来了，就见许善心苍眉倒立，老眼冤翻呢。宇文化吉乃奸贼也，他居然敢行弑君之事，万古青史，他难洗身上污垢。哎呦哎呦，叔叔，叔叔喂，您小声点，小声点。哎，怎么说呢，现在老天子已然驾崩了，总百魁宇文大人摄政啊，现在满朝文武都聚集于朝堂之上，就差您呢、叔叔，您熟读史书啊，对这种事情您应该比谁都明白、天道人事自有他代替终结的道理，这跟叔叔您呢又有什么相干呢？人家都能去，您怎么就不能去呢？人家现在能够顺从历史，您怎么就不能顺从呢？这关咱家何事呢？咱就是给人当臣子的，今天张三当皇帝咱当臣子，明天李四当皇帝还是咱当臣子，咱又何必如此不舍，如此犹豫呢？许善心呢，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瞥着自己这位侄儿，既然不关咱们的事，那你为何帮着宇文化及狼狈为奸，与他做爪牙呢？弑君一事你也参与了吧？喂，叔叔，叔叔，咱就是个小兵啊，

过乾坤呢、啊、所以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啊。叔叔，这个道理您是知道的，您如果去朝贺还则罢了，您要是不朝贺，弄不巧咱们老许家满门都得因为您受牵连呐、啊。许宏仁呐、啊，我看害怕受牵连的是你吧？啊，所谓君辱臣死，君主受到侮辱了，做臣子的就得去死。何况现在君主被弑乎，我们的君主被人给弑杀了，被乱臣贼子给弄死了，我作为大隋朝的忠臣，焉能够去朝贺这种弑君贼子？你把你叔叔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这里，他拍着自己胸口，有一颗上对得起先皇，下对得起大行皇帝的忠心，有一颗对得起大隋王朝的忠心。我许善心丹心辟邪，焉能够侍奉那弑主之贼子？你给我滚，给我滚，你去追求你的荣华富贵去吧，我们老许家没有你这种贼子，关肉大。怎么的一生气啊，把手中茶杯奔着许宏仁扔过去了。哎呦，许宏仁往旁边那么一躲，大摔了个粉粉碎。叔叔，滚滚，再不滚我让家丁把你活活在这里打死。哈哈哈，许宏仁眼泪下来了，这又何苦呢？这是，叔叔，你给我滚呢，滚滚滚滚！许宏仁一看，怎么样？啊，我就知道这个老家伙呀，心如铁石啊，不可能被我睡动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知道在这里呀、啊，徒劳无功啊！走走走走走，迈步走出厅外呀！但是还不甘心呐，现在满脸是泪呀，一方面气的，另一方面呢也是怕呀。我如果不把你请到朝堂，一会儿总百魁问起来，我如何的回复啊？总百魁发起火来，会不会对我们老许家大开杀戒？我会不会因此受到株连呢？哎呀，我还有孩子呢，我还有老婆呢，我还有家小呢。想到此处啊，许宏仁又转回身，泪流满面看着自己叔叔许善心说，叔叔，总百魁对您呐、啊、全无恶意啊，他是让我过来请您到朝堂之上去的，其他什么话可都没说呀。但是叔叔您竟自寻死路，岂不令人痛心吗？给我滚！把徐善心气的呀，碗给扔了，一看旁边呢还有个小香炉，拿起来咣又扔出去了。哎，徐宏仁呢一点辙没有，流着眼泪走出徐善心府邸，解下马缰绳，重新上马，喂，想在马后丘上打一巴掌啊，嘿嘿，怎么没敢打，就怕这马跑得快呀，但不走也不行啊，驾驾驾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骑着马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最后啊又来到了午门外呀，甩凳离鞍下了马，有人带着又来到丞相大殿呢。现在丞相殿特别尴尬，怎么呢？文武百官，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也不知说啥。这宇文化及坐在总百魁位置上，在那里啊翻看奏折，其实脑袋早飞了，就琢磨着这许宏仁能不能把许善心给请来呢？如果说请不来，我又当如何呢？正琢磨这事儿。

呢，许宏仁回来了。宇文化及抬起头来往殿外一看，许宏仁呢正冠斗袍，恭恭敬敬的由打殿外头迈步进来了，赶紧跪倒在地。许宏仁的意思，我得对你尊敬点，万一你对我叔叔大开杀戒，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幸免呢？属下回命来了。这宇文化及啊一看许宏仁自己回来了，许善心何在？我这叔叔啊，他今天呢偶染风寒，身体不适，我一看呢他正卧在病榻之上呢，今日请假不能前来朝贺。宇文化及三角眼又瞪起来了，知道许宏仁所说的呀全是瞎话。许宏仁，我来问你，你叔叔真的病了吗？你给我讲实话，如果讲瞎话被我查出来，你可知道罪过？许宏仁吓得呀都快尿了。总百魁，有点病，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不肯来。这声音呢比那蚊子叫唤都低，但是似乎朝堂之上每个官员都听到了。什么？他不肯来？他为何不肯来？许宏仁心说，我能把他骂你的话在这里转述吗？总百魁，总之啊他不肯来。都好个许善心的啊，满朝文武俱已到齐，他为何敢抗旨不遵，不来朝贺新任天子？真乃大不敬之罪也。唐凤翼何在？在。唐凤翼啊当时官拜城门郎啊，跟着宇文化及司马德堪一起发动的江都攻变呢，那也是弑杀隋炀帝的刽子手之一呀、赶紧过来了。总百魁，去带兵到许善心家中，再请许善心。这一次他如果跟你回来还则罢了，如果这一次他还不来，你就让士卒把他给我捆来。无论如何今天也得把许善心给我带到朝堂。遵命。唐凤翼啊赶紧转身走出承阳殿呢，到了午门外点起了200士卒，他自己乘跨坐骑，带着200士卒拿着绳索就来到许善心府地前呢。到这一看，话府门洞开，这许善心吩咐的。许善心准知道这宇文化及不能够善罢甘休啊，估摸着一会儿抓自己的人就会到了，既然如此关门何意啊，大开府门，我就在这里坐着等着。所以等唐凤翼过来的时候，一看府门洞开呀，唐凤翼往里一挥手进府，带着兵马就闯进许善心府中啊，说门房不拦的，门房都吓傻了，在那里哆嗦成一团了。等到唐凤翼转过影壁来到正堂之前一瞅啊，哇，就见檐下坐着的正是许善心呢。就见许善心已然换了一身朝服，在这里正襟危坐，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胸脯拔着，腰杆挺着，大义凛然呢。唐凤翼把手一张，止住身背后这些士卒，

0: 后自己啊往前迈几步，插手施礼：“许大人，木我将有礼了。”就见许善心呢连眼都没睁，鼻子哼都没哼，好像啊唐凤仪根本不存在似的。唐凤仪一看：“你别把我晾这里啊，许大人呐，末将奉了总百魁之命，再请许大人入庙堂议事。”唐凤仪没敢说呀让你到庙堂朝贺，心说只要你跟着我去庙堂怎么都行，我要换一个不刺激你的词儿，让你到庙堂议事。许善心呢仍然没睁眼，冷笑一声：“庙堂之上与何人议事呢？”唐凤仪说：“与文武群臣议事。”文武群臣，他们是谁的臣子呢？俱是大隋臣子。那都也，唐凤仪也都吓一跳啊，怎么都起来了呢？再看许善心，这眼睛唰瞪起来了。大隋臣子，是大隋之君的贼子，就在庙堂之上，这些臣子不能够群起而攻之，何称大隋臣子？他们全都是乱臣贼子。我许善心生为大隋臣，死为大隋鬼，我乃大隋忠良，焉能与这些乱臣贼子议事？我跟他们议什么呀？跟他们议事只有一条，就是给他们议罪。一个一个的都有罪，都该凌迟处死，护灭九族，包括你唐凤仪，你也是个乱臣贼子。哎呀，唐凤仪看这老家伙呀，腰里揣副牌，谁来跟谁玩啊。唐凤仪把双手放下了，也不插手施礼了，冷笑一声：“许大人，我可是上至下派，奉了总百魁之命，总百魁说的明白，我到这里以礼相请啊。你若是跟我前去朝堂，末将就带着以礼；你若是敢于反抗不去朝堂，对不起，总百魁说的好，那末将就得派兵士把你架到朝堂去。”也就说呀，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啊，尔等乱臣贼子，我看你们今天能够把老夫如何如之何如何呀？给我架架呀！啊，唐鹏一挥手，哗，士卒啊往上一拥啊，砰砰，就把这许善心呢给抓住了。许善心还挣扎呢：“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松开，松开，放开我！”他虽然呢挣扎，虽然跟个犟驴似的。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工会张主席传达上面的通知，
2: 听说市委检查团下午要来检查卫生，在中午之前

0: 不干净。
1: 工会张主席说完了，就急忙冲进办公室，叫几位男同事去打扫厕所。小李就对张主席说：“
2: 哎，张主席，为什么只让我们去打扫男厕所？这女同胞们为什么不行动去打扫女厕所呢？”
3: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次检查团呐，没有女的。

0: 考你一道小学语文题，你知道成语“铁杵磨成针”的主角是谁吗？
1: 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也来考我啊？李白呀，
0: 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1: 都知道，你还问我啊？
0: 有人不知道啊，我邻居是个小学老师。
1: 老师？
0: 昨天啊，给我看了他批改的语文试卷，实在是可圈可点。其中啊，就有这么一道题，问的是成语的主角。
1: 哦哦哦，孩子们呢？那孩子们都怎么答的呀？
0: 有人答是老奶奶，
1: 老奶奶，对，是有老奶奶，但她不应该是主角吧？
0: 有人答一个诗人和他的妈妈，
1: 晕，老奶奶升级成妈妈了。
0: 有人答是铁杵。
1: 哎，好像对哈、啊。
0: 还有人答是铁杵和针。
1: 我没话了。
0: 还有一道题，纸上谈兵，这个成语的主角是谁？
1: 赵括呀，孩子们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有人答赵刮，刮风的刮。
1: 这跟王维一样，就写错别字嘛。
0: 有人答是一个大将军的儿子。
1: 这没什么错啊，你这就是这样。
0: 有人答是孙子。
1: 简直是侮辱孙子嘛。
0: 还有人答是诸葛亮。
1: 这是想说诸葛亮吗？
0: 还有一道题，是个有点像歇后语的东西。那比如啊，试卷上写着“蚊子找蜘蛛”，要求写的成语是自投罗网。
1: 哦，那大家都写什么了？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不安好心
1: 这谁跟谁呀？这是。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莫名其妙
1: 这的确有点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找死
1: 哦，好个强悍的孩子啊！
0: ”，还是写出类似歇后语的成语。螃蟹过街，正确答案呢应该是横行霸道。
1: 这个更有乐子了。
0: 是啊，有人写了螃蟹过街，七手八脚。
1: 你告诉我手在哪儿？
0: 螃蟹过街，人人喊打。
1: 可怜的螃蟹。
0: 还有人写螃蟹过街，乱七八糟。
1: 我觉得咱俩都有点乱七八糟的。
0: 下一道题，解释老的不同含义，比如说老手。
1: 老手，那这里老的应该是熟练的、有经验的意思呀、啊。
0: 结果呀，有人写老手粗糙的，
1: 孩子，我明白你的心呢、啊。
0: 老手不嫩的，
1: 学学刚才那个，估计也就勉强放过你了。
0: 老手打游戏打得特好的。
1: 哇，这种小孩儿还能说什么呀？
0: 孩子们确实太童言无忌了，一副无知者无罪的样子。
1: 是啊，更童言无忌的还有下面故事里的这些小孩子。
0: 幼儿园里，老师对小朋友们说：“请小朋友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
2: 甲小朋友说：“妈妈脸上的雀斑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0: ”乙小朋友说：“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儿一样，又黑又亮。”
3: 丙小朋友说。我像爱小花猫那样爱我的妈妈。
0: 丁小朋友说：“妈妈打扮得有点像苹果树。
1: ”电视上人与自然节目开始了，爸爸看着看着，突然来了灵感，就问儿子：“我来考考你啊，世界上有许多的动物。”什么动物既能给你肉吃，又能给你皮鞋穿呢？
0: 儿子想了一会儿，肯定的回答：“是爸爸。
1: ”爸爸对儿子说：“儿子，你到肉店老板那儿去一趟，看他有没有猪蹄儿。”
0: 过了半个多钟头，儿子回来了。
1: 怎么样？哎，有没有啊？
0: 不知道，我等了好长时间，可。

0: 他就是不脱鞋。
1: 还是爸爸跟儿子啊，儿子骑在爸爸脖子上玩，他看见外面有头驴就嚷嚷，
0: 爸爸爸爸，我要骑那头真正的驴。
1: 妈妈从幼儿园接出女儿，回家的路上就问他呀，今天老师教什么英语啦？
0: 女儿说，大雪碧。
1: 妈妈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到幼儿园问老师，老师说，
0: 哦，昨天教的英语字母大写的 B。
1: 三岁的儿子喜欢唱歌，也爱改歌词，他会唱的歌是小芳。一天啊，妈妈给他洗脸，他就唱啊，
0: 谢谢你给我洗白白，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1: 爷爷退休后学书法，开始执笔时啊，手总是抖。五岁的孙子见了，很疑惑地问：
0: 爷爷，写毛笔字真的那么吓人吗？

说有一只鹦鹉每天晚上都会飞去一间生意很不错的酒吧，跟酒吧的老板要瓜子吃，进来就是说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说没有不给。第二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就跟老板说老板来盘瓜子儿。老板气的没有。说第三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又是老板来盘瓜子儿。老板气的就说我跟你说啊，你明天晚上你再来我就拿钉子把你嘴钉着，你听着没有你。结果鹦鹉飞走了，结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着老板说老板给我来盘钉子。老板气的说没有没有钉子，那好来盘瓜子儿。

0: 一天夜里，抽烟很凶的汤姆先生突然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神色凝重地对他的太太说道：
1: 哦，亲爱的，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刚刚把烟给扔了。
0: 听到汤姆的话，他的太太非常的高兴，站了起来，对他的丈夫微笑着说道：
2: 哦，那要祝贺你了，亲爱的，这就叫意志坚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烟戒掉。
0: 听到太太的话，汤姆继续神色凝重地说着：
1: 不，太太，这不叫意志坚强，这叫疏忽，你快帮我找找，我们得在房子着火前把那个烟头找到。

0: 在老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热带鱼。每次去老板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多看一会儿。有一次去找老板报账，忍不住要问老板：“
1: 有这么美的鱼在你身边，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吗？”
2: 恰恰相反，这里唯一张开嘴却不向我要钱的，只有他们。
3: 从小到大，男人的梦中情人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4: 在我9岁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5: 允许我抄他的语文作业，
6: 我揪他的小辫子，他不告诉老师；
5: 借橡皮给我用，不借给别的男生用；
6: 我送给他的贺卡，他悄悄收下了；
5: 每个星期五下午，我都可以送他回家，路上买一个大冰激凌一起吃，
6: 永远在一起。
3: 18岁的时候，我希望我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4: 他貌美如花，
3: 和他一起走进游泳池，旁边的男孩子都看得眼睛发红；
4: 他要相信一见钟情，
3: 他会泡方便面就行了；
4: 他参加通宵舞会，从来不喊累；
3: 他夏天穿的裙子能盖住膝盖；
4: 他听我讲笑话会呵呵呵的笑；
3: 他自己解决大部分的零花钱，
4: 自己去可考计算机和线性代数，最好能及格。

0: 在我父母面前你显得文静一点，
1: 不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孩敲定约会日期，
0: 很少吃醋，
1: 很少哭，
0: 打我耳光，手劲轻一点啊，
1: 记着我生日，
0: 不要老在一起，
1: 不想结婚。
0: 30岁的时候，我理想中的他是这个样子的，
1: 聪明，
0: 牛仔裤上不再有破洞了，
1: 卸妆之后依然很美，
0: 举止优雅大方，我的同事和朋友都喜欢他，
1: 擅长倾听，
0: 我讲笑话他会微笑，
1: 替我记得我母亲的生日，
0: 尊重我，给我生活和思考的空间，
1: 对我的艳遇不要太敏感，
0: 帮我买领带和衬衫，
1: 有情调，周末做几个好菜，开瓶红酒，
0: 认为对于爱情理解比激情更重要，
1: 偶尔给我很好的工作建议，
0: 经济独立，但挣的钱不能比我多太多啊，
1: 有人追，但好像没有太多男朋友，
0: 不期望我成为盖世英雄和百万富翁，
1: 不要求老在一起，
0: 喜欢小孩，
1: 45岁的时候，我的他应该是这样的，
0: 健康，
1: 穿上旗袍还算好看，
0: 偶尔让我怦然心动，比如结婚纪念日，当我们在一个10楼餐厅约会的时候，而那栋楼居然没电梯，
1: 偶尔不唠叨，
0: 偶尔让我发言，
1: 允许我讲笑话，
0: 路上的中学生管他叫阿姨而不叫奶奶，
1: 看见我的秘书裙子很短，但也不会买8000块的耳环，
0: 孩子去夏令营的时候啊，他会记得买快餐回来给我吃，
1: 装着没看见我的小肚子，
0: 给我买内裤和戒烟糖，
1: 我忘了他的生日，他不再生气了，
0: 生气的时候啊，别摔东西，
1: 如果有人给他写情书，我会和他一样高兴，
0: 关心我的体检表胜过工资单，
1: 不再逼我周末和他一起回丈母娘家欢度家庭日，
0: 允许我和一群男性朋友一起去钓鱼，因为他也想和一群女性朋友一起去跳舞，
1: 65岁的时候，我希望他
0: 不长胡子，
1: 穿我的 T 恤衫不显小，
0: 让我给他的小外孙女喂饭的时候态度比较和气，
1: 我做的饭他能吃，
0: 我一个笑话讲几遍他都会笑，
1: 看电视时不要打呼噜，
0: 他不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可以看足球赛，
1: 每天提醒我吃药，记得我们的退休金和存折放的地方，
0: 晚饭的时候给我倒一小杯葡萄酒，总是在一起。
1: 80岁的时候，我的理想爱人他应该
0: 活着，
1: 记得我是谁，
0: 永远
1: 在一起。

0: 一天下午，哈克先生突然问他只有四岁大的儿子。
1: 哎，宝贝儿，爸爸考考你，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吗？
2: 知道，爸爸。
1: 什么？你知道？那么你现在就告诉爸爸，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呢？
2: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泪是咸的。
1: 什么？眼泪是咸的？这和海水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关系了，爸爸。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总是喜欢在海边哭，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的。

0: 胡奇在厂里干了四五年，才被厂长提拔为秘书。可干了一年多，不知为什么，厂长要把他调到分公司去。临走时，胡秘书到厂长办公室去告别，对厂长说：“
1: 厂长，我在你身边工作了一年多了，这段时间多谢你的关照。现在要调走了，请再指点几招吧。”
0: 厂长冷淡地说：“
2: 谈不上什么指教啊，只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后，别再给领导提什么意见了。”
1: 那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调走？
2: 理由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个理由就很充分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

0: 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共享，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看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

0: 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6: 好心水喝，
5: 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边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8: 处长电话报一下，稍后跟你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9: 您正
3: 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

0: 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与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院方将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2026金山路院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开赛。我市开展65环境日宣传活动，疾风骤雨袭校园，多方抢修保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6月4日上午，伊春市人民政府与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党组书记、局长殷福忠，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周振发

副市长江志富出席签约仪式，并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殷福忠对伊春市一直以来给予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与伊春市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这次签约将为双方开展深层次、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搭建全新平台。测绘地信局将以此为契机，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全域旅游发展、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助力伊春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殷福忠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正紧紧围绕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更加精准有力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做支撑。今天的签约合作开启了局地共建新篇章，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同行，聚焦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领域，推动战略合作走深走实，打造地理信息测绘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伊春样板。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6月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深入铁力市第一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重点环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铁力市第一中学考点，院方将实地检查智能安检通道、听力播放设备、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高考组织保障具体工作措施。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学子梦想，承载千万家庭期盼，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和父母家长的心态，扎实做好各项考前准备工作。要加强考点周边环境管理，不断强化交通疏导、饮食安全、医疗救护、电力供应、噪音治理等综合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在伊春市第一中学考点，院方将走进听力音频播放室、视频监控室、考场教室，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信号传输、考场环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精心周密组织，全流程细化完善高考准备工作。要认真落实考试实施程序和考务工作规范，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做好监考巡考，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广大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发挥最佳水平。要扎实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准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调研检查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铁力市第一中学食堂、宿舍、体育馆、图书馆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条件、特色教育发展等情况，观摩铁力一中女排运动员日常训练，勉励同学们发扬女排精神，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强健体魄，为国争光。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深化体教融合，做强排球特色教育品牌，做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要把思政教育做在日常，用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实践滋养学生心智。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创建一流县域高中。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日上午，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金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0曲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金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
对远道而来。

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起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鹿苑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竞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5日，市委副书记、嘉荫县委书记陈旭深入嘉荫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检查高考考前各项准备工作。陈旭实地检查考点、考场、监控室等区域，详细查看考场布置、设备调试、保密制度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高考安全与防汛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从严从细落实高考各项保障措施，严格规范考务流程，严肃考风考纪，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及周边各类安全隐患，做好考生食宿、出行、心理疏导等全方位服务。要立足汛期气象预警，精准研判降雨、大风等天气对高考出行、考点设施、道路交通的不利影响，筑牢全方位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建报道。6月5日，我市开展六五环境日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市生态环境局、伊美区政府主办，围绕生态环境部确定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引导社会公众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共建绿色龙江、美丽伊春。活动中为环保志愿者佩戴伊春志愿服务绿色徽章，观看了宣传片《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精彩的文艺演出表达了伊春人热爱自然、守护生态的真挚情怀，传递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时代新风。本台消息，近日南岔县、大庆山县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南岔县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保宣传志愿活动。活动中，通过设置服务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开展生态环保知识宣讲，倡导大家摒弃生活陋习，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约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造人人关注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活动还组织志愿者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沿着西南岔河河道岸线仔细捡拾垃圾，有效改善了河道沿岸卫生状况，切实守护水域生态安全。大庆山县生态环境局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黑龙江龙发庆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地参观污水处理的全过程，群众直观地看到了污水从浑浊到清澈的转变过程，深刻认识到污水处理工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近日，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强劲风力造成辖区部分学校屋面设施受损，出现彩钢瓦脱落、屋面破损等险情，存在

0: 高空坠物、雨天漏水等安全隐患。县情发生后，相关学校迅速响应，连夜排查，第一时间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联动住建、交警等多方力量，全速推进校舍抢修修缮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校园安全稳定。此次突发雷暴大风，极端天气风力强，破坏力大，对校园基础设施造成明显损毁，其中。 市综合实践学校体训场馆、宿舍楼屋面受损严重，累计586.64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整体掀落，彻底损毁，屋面防水层大面积破裂。县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划定危险警戒区域，统筹调配施工力量进场开展修缮作业。目前，施工队伍正在抢修现有受损房体，推进房顶修补、防水复原等抢修作业。
1: 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后续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市综合实践学校副校长王毅：
2: 目前呢，抢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有序推进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学校的屋面、围墙、门窗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做好校舍维保，切实保障师生人身安全。
0: 为防止次生灾害，一美区第八中学对校园建筑物。 公共设施及树木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加大安保巡视力度。针对上下学高峰，学校临时开启前门，实行分批次上下学，并联合交警部门疏导交通，保障师生出行安全。目前，专业施工队已进场搭建围挡及后续抢修工作，全力保障修复工程安全，有序推进。黑龙江省交投集团八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思阳。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抢险工作，然后进行屋面的恢复施工工作。下一步进行屋面的剩余的暂时未破损的屋面的拆除工作，预计在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施工。
0: 一美区第八中学总务处主任陈振宇：
4: 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我们学校呢也加大安全巡查力度，这个安保人员呢在学生在校期间呢，不间断的进行安全巡查。
0: 避免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5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6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5: 其他部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 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 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 我是作曲家张世娟。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喂，囊卫啊。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0000多件，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它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它们在静默中等待，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细细倾听他们无言的诉说。下面请听故宫第15集《故宫藏玉》的上半部分。
13: 这是一块玉璧，它默默地立在这里已经不知有多久了。它直面的是养心殿，那是清朝皇帝 办公居住的地方。皇帝坐在宝座上处理政务的时候，时时可以看到对面不远处的玉璧。这块玉璧取面壁的意思，他时刻提醒着皇帝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必得于玉。”玉曾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标准的象征。当玉器进入皇宫之后，便在这个宫殿里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皇帝将赠给英王的第一种礼物托我转送，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如意，是一种长一英尺半的白色石头，上面刻着花。中国人认为这个礼物非常名贵，而我则以为这东西未必值钱。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马格尔尼，在公元1793年，也就是大清乾隆58年8月10日清晨，这位叫马格尔尼的英国特使受到中国皇帝乾隆的接见。双方在这次接见中互赠礼品，乾隆皇帝将一柄白玉如意赠送英王，又分别赠马副手绿色玉如意。在接见仪式后对各宫殿的参观中，马格尔尼对富丽堂皇的宫殿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发现每一殿的宝座旁也都放置一件玉如意，形状与赠给英王的相似。马格尔尼虽然知道如意蕴含和平与兴旺的祝福，但他未必知道这种被他认为并不值钱的美丽石头，在中国人眼中却十分珍贵，并有着非凡的价值。石之美者为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这些美丽的石头独特的喜爱。玉石精致而灵动，温婉而含蓄，与东方人的气质极为吻合。一块玉石的形成据说要经历100亿年之久，凝聚着天地万物的精华。

在紫禁城中最能体现玉的尊贵价值的器物，就是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帝玉玺。这里是交泰殿，是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之一。清朝皇帝使用的25方宝玺曾收藏于此，其中的23枚宝玺都是由玉石雕刻而成。

在紫禁城建成后的500多年时间里，这里总会重复发生这样的故事。一个神秘的人携带着一个神秘的包裹，要求进宫献宝。他们都宣称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秦朝传国玉玺。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那块著名的天然宝玉和氏璧，后来被雕刻成为秦国的传国玉玺。秦始皇曾希望借助这块宝玉的神力，保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而后的各个王朝也无不渴望获得和保有这枚传国玉玺。传国玺的流传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相传明朝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玉玺带到了漠北，从此之后真正的传国玺失去了踪迹，而各种仿制的赝品层出不穷。这是存放在紫禁城中不知何时何人进献的一件所谓传国玉玺。据专家分析，它其实是用泥土制成的。乾隆皇帝对和氏璧的传说并不以为然，他更看重的是本朝玉玺。乾隆11年以前，交泰殿贮藏宝玺多达39枚，真假混杂，其中就包括那枚假的传国玺。乾隆认为，即便是真的秦代玉玺，也不能与大清国的宝玺放在一起。乾隆13年，在他为宝谱所做的《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中提出，自古以来宝玺就没有固定的数目，现在交泰殿贮存的宝玺年头长了，记载也失实了，又有重复的，所以要加以考证，按次序排列。宝玺的数目为25枚，这是乾隆皇帝根据《周易》大言天数20有5所定。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永远不灭亡，将宝玺的数字定为25，就是借《周易》所记，祈求上苍保佑大清的江山能延续25代。但实际上，乾隆之后，皇位仅仅往下传了6代。除了玉玺之外，玉器在紫禁城中无处不在，它们既是生活用品，也是最主要的装饰品。各个宫殿的多宝阁陈设的艺术品中，玉器占到80%以上。玉的颜色有5种，分别是白色、青色、黄色、碧色和墨色。故宫的玉器涵盖了玉的各个种类，其中新疆和田玉又占据了主要地位。穿过养心殿宝座后面的通道，我们来到了皇帝休息的后寝殿。

陈设着很多玉器。在进门的东西两侧摆放着两个碧玉盘，盘的中央刻着一首诗，这首诗大致讲了公元1755年至1760年乾隆平定准噶尔的这段历史。平定西域后，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被打通，这件事儿对于中国宫廷玉器的制造有着极大的意义。从此以后，新疆和田玉从开采、运输到制作，在法律上被皇家垄断。

0: 公元1787年，大清乾隆52年，8月16日，一批造办处的官员在大内太监的陪同下，手拿量尺，小心翼翼地走进乐寿堂。他们一边丈量尺寸，一边还在小声讨论着。如此兴师动众，他们要摆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这是一件来自新疆和田密勒塔山的巨型玉石雕刻《大禹治水图玉扇》。这件5000多公斤重的玉雕，直到今天仍被称为世界之最。位于昆仑山脉的密勒塔山，海拔近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每年只有7、8、9、3个月才能进山开采玉料。在当年极端原始的开采条件下，这件玉料从山上移至山下，最少需要2、3年的时间。开采已经很不容易，可是把重达5000多公斤的玉料运到万里之外的北京，路上还要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更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任务。这块巨大的玉料又用了3年的时间才来到紫禁城，它就是人们所称的和田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海拔4、5千米的地方，终年被皑皑白雪覆盖。美丽的和田玉大部分就静静地埋藏在这里。采自山上的大块玉料和源自水中的珍贵紫玉，使这里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宝地。每年7、8月的时候，山洪爆发，把大量的山石带到了白玉河的下游，其中的玉石经过年复一年的搬运冲刷，最坚硬的部分幸存下来，留在了河床的两侧，形状与鹅卵石相似，表面十分光滑，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玉中极品的紫玉。玉的开采和运输由宫廷垄断，最美的玉石也由皇家专享。这是一张公元1767年，大清乾隆28年新疆地区的春季进贡清单。进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年新疆地区玉料进贡的数量、种类和重量，其中仅这一次就有和田贡玉79块，叶尔羌河贡玉95块，总重量达500多斤。驻江大臣每年春秋至少2次将玉料运至京城，乾隆时每年至少会有4000斤左右的玉石从和田送到京城，多时还能达到10000多斤。充足的玉料使宫廷开始大规模的生产玉器。当时紫禁城养心殿的造办处里有一个被称作玉座的机构，每天会有4到5名玉工在这里为皇帝雕玉。这个部门最早成立于清顺治初年，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对玉器的需求增加，在紫禁城又建了一个如意馆，里面也有工匠雕玉，许多乾隆时期的玉器精品就出自这两个地方。清朝末年，一个叫唐荣作的人写过一本玉说，书中的玉作图把清朝皇家制玉的过程详细地描绘了下来。
1: 从开料
0: 出粗坯，出大型，到细作，到最后抛光，实际应该说加上最后的收尾工作，叫做五个步骤。从有铁器以后，既然是完善了、专业化了作玉这个行，那也就是说这个脚蹬手磨这种织玉方式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丝毫没有在变化。现在的机器设备虽然快了，虽然没有它不可行的东西，但是它那种油与快，它那个玉的表面的那感觉就开始有变化。
1: 那件来自新疆密勒塔山的巨型玉料到达紫禁城后，并没有结束它的行程，因为它的标志不在这座宫殿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扬州。当时宫廷里如果有大型玉件或雕玉繁忙时，会把玉料送到苏州、扬州制作，那里是当时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又有久远的玉作传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基地。直到现在，这些地方还以雕玉而闻名。
2: 那么乾隆这个年代呢，就是他这个玉器高潮，我觉得还表现在啊，这个几个玉器的制造中心啊，同时出现，比如说苏州、扬州、南京啊、杭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王朝啊，同时几个啊制造玉器的中心区域同时出现，都是繁荣。而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1: 乾隆时期的扬州雕工精巧达到极致，市场上曾经出现大量玲珑剔透的玉器，做工繁复，它们被当作贡品进贡给皇上，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并下谕旨禁止再镂雕这类玉器，因为容器镂空之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即使不是容器，通体玲珑的话，玉质的美也就完全消失了。这道谕旨很切中当时玉器制造的奢华风气。

栅，瀑布急流，遍山古木苍松，洞穴深密。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这件故宫的至宝从和田运到北京，再从北京往返扬州，到最后完成时，前后历经十年，耗费数十万人工，花费的银两无法计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消息，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据悉，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据悉，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0: 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新华社消息，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公安部6月3日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这4起典型案例涉及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非法转移青岛填埋工业固体废物。在浙江绍兴公安机关侦破单某某等人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案中，犯罪嫌疑人通过技术手段掩盖车辆真实排放水平，致使车辆排放的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加剧区域雾霾、臭氧等复合性污染。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托警务协作机制，联合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跨区域溯源追查，快速锁定芯片生产窝点、销售网络及使用机构，斩断犯罪链条。据介绍，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加快建立公安机关牵头相关部门联动的生态警务机制为牵引，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污染环境犯罪，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6月3日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会议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致辞表示，汉学研究是读懂中华文明的重要路径，也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我们愿与世界汉学家等各界朋友共同努力，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友好，深化交流互鉴，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明力量。与会外宾表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做出独特贡献，愿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华社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日起，按照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工作过程中，要坚持安全为锚、稳妥为要、公平公开、竞争有序的原则。通知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充分挖掘输电通道潜力，提升通道利用效率，更好支撑网间互济互保和常态化交易需求，保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高效运行。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科威特外交部3日表示，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对其驱逐。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科已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两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 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该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七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普希林说，遇袭车辆当时在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途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都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
9: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10: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2: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推进节能降碳，实现绿色转型；
0: 芒种时节，黑龙江各地实施精细化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稳产增产。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六月五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好未来生力军。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全省大检查大整治，加强煤矿及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燃气、食品药品、交通、建筑、旅游、地下空间、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雨情、水情、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和防范指引，全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强化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完善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检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履职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一线，严查严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治意识，对党绝对忠诚，站稳人民立场，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用科技等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制造正成为工业发展的鲜明导向，黑龙江一批制造企业率先迈出绿色转型步伐，通过技术升级、循环利用和智能化改造，不仅实现了降碳增效，更培育出新质生产力，为龙江制造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用绿色减法换得效益加法，在节能降耗中锻造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3: 这里是哈尔滨红光锅炉厂，232兆瓦循环硫化床热水锅炉刚刚通过世界之最科技成果审定。这个之最不仅在于规模，单台锅炉就可以满足500万平方米供热需求，更体现在绿色性能上，热效率高出国家标准5个百分点，每台每年减碳1.6万吨，相当于为城市栽种65万棵丁香树。
4: 热水锅炉这么大容量，这个投入这么大， 会不会有这个风险，这心里头一直是打揣着这个敲着鼓的啊，这个揣着小兔子的。但是实际运行了之后啊，应该说这些顾虑都打消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5: 它的效率，它的

0: 环保的水平、燃料的适应性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学研用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项目。同年招标，同年生产，同年应用，同年见效，所以这个速度还真是中国速度呢。
1: 绿色制造正在黑龙江全产业链展开。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科友半导体是国内的龙头企业之一，他们最新突破了8英寸碳化硅量产技术，年产能从几千片跃升到6万片。产能提升背后是一场绿色技改。碳化硅衬底生产最耗电的是掌晶炉，科友为其加装了6段阶梯温控，实现多尺寸灵活生产，不再烙饼看锅。
2: 仅这一项就为企业节省了近1/4的电费，近100万元。同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我们也会通过提锤工艺再循环利用，原料成本直接降到了行业水平的30%。别人买1份的料，我们能干3份的活。绿色改造不是负担，是实打实的竞争力。
1: 绿色理念也融入精密制造领域。航空铝材边角料处理曾是行业难题，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哈尔滨安与迪航空工业通过数字化改造，为废料配备收纳管家，
3: 把不同材质规格的金属废屑分类收集，压实成型，闭环回收。现在我们车间的废料回收率大概在90%以上，也实现了资源最大化利用。
1: 厂区还采用太阳能照明、智能感应灯、生产用水循环系统，并优先采购绿色供应商产品。
4: 比如说后边这个数字化的智能设备，它能够实时监测无尘车间的全部数据，包括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颗粒度，一目了然。我们也根据这些数据啊，动态调整生产，精准的降耗，助力绿色工厂的建设。
1: 如今，越来越多黑龙江企业享受到绿色转型的效益。中车哈尔滨公司以清洁能源替代煤炭，万元产值碳排放降幅超88%。团结锅炉在整体能耗降低18%的同时，产值连年增长30%以上。七台河云豪公司将煤干石变成烧结砖，每年消化60万吨废弃物，创造效益3500万元。固废利用从赔本买卖变成了赚钱生意。工信部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显示，黑龙江省42户企业成功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5户。黑龙江绿色制造的队伍正不断发展壮大。
5: 6月5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哈尔滨市深入部分包联企业，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哈尔滨爱拓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发起成立，致力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的科技型企业。蓝绍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详细了解企业近期经营情况和下步发展规划。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产齿轮精密测量设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整机综合性能国内领先。蓝绍敏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现有产品产能情况和新产品研发应用场景拓展等情况。调研期间，蓝绍敏分别与2家企业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深入交流。他指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培育壮大高端装备、数字智能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希望2家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紧扣全省“十五五”发展蓝图，持续做大做强。蓝绍敏强调，企业要锚定创新空间，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产品迭代研发，把细分领域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要紧抓产业链协同，主动融入哈大旗先进制造业产业带建设，激励我省千亿级装备产业集群培育机遇，延伸上下游配套链条。要用好政策红利，精准对接我省数字经济、首台套补贴等扶持政策，稳步扩产拓市，积极开拓跨境外贸市场，依托龙江向北开放区位优势，拓展海外订单，为我省今年上半年实现双过半和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更多科创力量。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省财政厅有关负责

0: 的同志参加调研。6月5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1件，来电34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8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4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3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7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6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3件，水类案件11件，生态类案件27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6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0件，未办结3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1个月前，我们的节目报道过一场特别的会议，哈尔滨市服务哈电集团产业链协同发展大会。会上，哈电集团面向社会发布1388项配套需求，敞开产业链合作大门。如今，那本手册上的清单是否已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真实订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再次走进哈电集团。
2: 这里是哈尔滨电机厂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40多家哈尔滨配套企业啊，正在这里碰头摸底，将哈电集团在会场发布的配套需求，特别是788项本地配套空白清单，从表格落到现实，在现场通过面对面的对接，寻找落地的可能。
3: 这就是我们发电机的核心转子部件，这整体段子。
4: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棉式抽机是吧？
1: 从会场转到现场，少了商务寒暄，技术与工艺成为唯一的通行证。哈电集团旗下的锅炉、阀门、冻装、汽轮机、电机五大主机厂的生产一线变身开放的对接擂台，企业代表们边走边看，近距离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流程，积极捕捉着属于自己的机遇。
5: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集中表面处理这块的业务？
6: 待会儿咱们加个联系方式，
5: 可以。
6: 那通过我们那个技术部门，上你们考察一下。
5: 啊，太好了。
7: 以前我们作为地方中小企业，想进哈电这样的大央企供应链，经常是找不到门路，摸不清标准。这次直接进厂，主机厂的专家把条件一条条给我们系统的解读，通过审核后，我们正式列入合格供应商，不仅是拿到了订单，更是拿到了进入高端制造圈的入场券。
1: 老伙伴也有了新收获，也是哈电供应商的哈尔滨天宝石墨公司，在汽轮机生产现场实地考察后，副总经理刘大振迅速对接上特种加工的新需求。
8: 汽轮机的工程师还有那主任已经就直接跟咱们就对接技术交流，图纸已经发过来了，包括它型号、规格还有那个数量，跟着老大哥一起跑，使我们企业技术升级的步伐更快了。
1: 1个月以来，哈尔滨市发改委从本地企业梳理出797条配套意向，分类筛选后精准推送给哈电五大主机厂。通过5场车间现场会，135家本地企业直通生产一线。截至目前，顺源机械、哈飞机械、天宝石墨、军航检测等10多家企业已与主机厂达成配套意向。易华电站、明太极机械等43户本地企业通过审核成为新增合格供应商，天大电站、前程科技等59户企业则实现了产品增项合作。
9: 我们都在一个城市，距离近，响应快，能保证供货周期，做好家门口的供应链。
10: 不仅要全周期跟踪服务已经入围的企业，把重点放在那些有潜力但目前在技术上还有差距的本土企业上，帮助他们加快技术改造，降低转型成本，跨过央企的准入门槛，真正把央企的产业链引领效应转化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后劲。
2: 当纸

0: 上的名单变成机床旁的并肩协作，当央企的活力真正注入本地生产的脉搏。我看到的不仅是订单数量的增加，更是企业间那种一起成长的生动气象。
1: 开会扎实，办事踏实，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会场上的需求清单便落地到生产现场。高效联动的背后是政府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靠前，变会场表态为现场解题。当供应链对接从商务洽谈走向生产一线，中小企业拿到了迈向高端的入场券，老伙伴跑出了升级的加速度，把满足企业需求作为出发点，换位思考，闭环落实，效能提升不在口号响亮，而在落地有声。
2: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间节点。受前期低温和干旱影响，全省部分地区作物生长进度有所延缓。当前各地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智能作业、精准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多种措施，全力促进粮食作物生长，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今天位于黑河市境内的北大荒七星坡农场迎来了十多位技术专家和种植大户。
4: 你看这个大豆啊，根呢能达到11公分，茎长呢能达到6公分，因为根越壮豆子长得才越好，不过比去年还是晚了半片叶。
3: 黑河是我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地级市，全域大豆种植面积占黑龙江省的1/3，产量约占全国的1/7。今年春季持续低温，大豆播种时间比往年推迟了3到5天。为抢回低温，追赶生长进度，技术团队为这些处于幼儿期的豆苗定制了一套专属成长方案。
5: 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少用药，小苗本来就弱，药量大了容易把它压住，大豆长得慢。
3: 大豆植保作业陆续展开，与往年不同的是，农机在喷施除草剂前都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6: 在我身后这台药机啊，马上就要开府田间开展作业。过去药机喷药啊是垄台和垄沟都喷药，而且用药量大，弱苗呢容易受压制。现在经过电控改装之后啊，它只喷这个80厘米宽的垄台，脉冲电控的方式啊，能够进一步减少药量，只用原来一半的药量就能够完成单次300亩的作业任务。虽然药量减半，但是弱苗呢不被压制，反而长得更快。
7: 苗子的负担变小了，这样呢十来天以后呢，我们通过在大豆出花期对作物进行一遍叶面喷施，这样的作物长势后期就能追上来了。
3: 玉米也进入苗期关键管护阶段，齐齐哈尔是传统的西部半干旱区，今年5月少雨为玉米出苗后的保苗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在富裕县塔哈镇一块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种粮大户周世才正在检查一条条黑色的滴灌管，为接下来玉米追肥做准备。即使是风沙土地块，脚下的玉米苗依旧长势均匀旺盛。
8: 它就非常散，就它就漏水漏肥，这种风沙土，我这苗现在长这么高，有了滴灌，咱们打到吨粮就不是问题。
9: 利用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进行中耕。进行深松，既能够提高这个低温放寒，那个疏松土壤，能够那个促进育苗生长。
3: 佳木斯水稻总产量约占全省1/4，眼下水稻返青后进入分孽管理关键期，针对今年生长季持续低温，当地重点推广浅干湿交替水肥管理模式。
10: 后期的这个田间管理当中啊，特别是这个水池一定要注意，要保证呢2到3公分的一个水池，保证它这个促分孽，也要这个及时呢把这个分孽肥要下下去。咱6月底保证分孽数够用的情况下，做好这个晒田，保证它这个有效分孽。
3: 今年夏管期间，全省各地还将陆续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推广智能化植保作业，并针对苗情差异开展分类追肥、科学灌溉，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田。目前全省绿色防控面积已达3.7亿亩次，通过应用新技术、新机具，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提升至43.5%。
0: 芒种时节，黑龙江的田野里不仅种下了丰收的希望，也种出了诗意的风景。这个夏天，黑龙江将农耕与创意民俗深度融合，让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

0: 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近郊的严家杠稻田艺术农场。此刻万亩黑土地已经换上了新装，设计师和稻农们将中央大街、雪花摩天轮等城市地标种进了稻田，一幅百年冰城主题画作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1: 今年园区在延续文化赋能农业、科技焕新田园思路的基础上，全新设计了北大荒、农耕科技等六幅稻田画。虽然刚插完秧，但站在高空观光塔或田间木栈道上，已经能隐约看到稻田画的雏形。
2: 黑龙江不仅是粮食的压舱石，更是一个艺术的天堂。咱们的黑土地真的是被玩得明明白白。
1: 现在的严家杠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而是一个融汇北大荒发展史、冰城城市记忆和现代农业科普的露天生态博物馆。夏季运营期间，园区将和省内外多家研学机构、旅行社合作，推出田间插秧、采稻手绘、农耕科普课堂等体验项目。
3: 虽然呢，我们现在这里还是嫩苗，但是到了七月份，这些带着城市记忆和童话梦想的画面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北大荒硬核农业科技与软性文化创意的完美结合。
1: 在鹤岗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芒种时节绿意盎然。作为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园区去年接待研学团队超8万人次，今年全新打造了超万米连片花海，新增油菜花和向日葵景观，并首推七彩田园室内主题景观区，成为新晋打卡地。
4: 预计在6月底就能够陆续开放，比往年呢，我们能够提前1个月看到花海的盛况。
1: 牡丹江市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今年全新开通了稻田观光小火车，增设水上乐园和朝鲜族传统弓箭体验场。绥化正大农业产业园新推出星空帐篷营地、稻田萌宠乐园和亲子农事挑战赛，打造休闲农耕新场景。伊春枫林县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依托林海资源，首次开放森林探险步道、中草药科普园和森林康养理疗中心。这个夏天走进龙江田园，处处都是新鲜体验。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多种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龙江力量。
6: 2026年世界环境日黑龙江省主题宣传活动日前在哈尔滨启幕，活动现场举行了龙江环保世纪行、哈尔滨环保世纪行授旗仪式，并发出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全民行动的倡议。活动还聘任了2026年黑龙江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在哈尔滨市保国第一小学，以一度电的绿色旅程为主题的科普课火热开展。国网黑龙江省电力设计经研院的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发电、输电、用电全流程环保知识，引导孩子们选择低碳用电、绿色生活方式。
7: 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太阳能的这种发电方式，我还了解了电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能源，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电。
6: 鹤岗同步启动美丽中国宣传周，开展普法、主题摄影展等多元化特色活动，汇集各界力量，合力共建生态家园。佳木斯聚焦垃圾分类主题，通过知识宣讲、植草引导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分类常识。龙江、嫩江等地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生态整治专项行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参与生态保护、护河、守河行动，守护绿色生态底色。6月3号到5号，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哈尔滨高校影院开展路演活动。影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指导联合设置，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背景，讲述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万童书和妻子连小梅远赴新疆抢救保护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感人事迹。在最近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上，电影荣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奖。
8: 可把这些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的这个诗境呢，就是记录下来，优秀传统文化传下去，传给咱们下一代。
6: 今天起，端午小长假火车票正式开售， 为应对端午假期旅客出行高峰，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客流集中方向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增开哈尔滨至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方向的高峰线动车组列车及临时旅客列车，增开牡丹江至厢房、佳木斯至哈尔滨东、满洲里京海拉尔至哈尔滨等管内普速临时旅客列车。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实时客流变化，灵活实施增开途外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措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天，由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三馆联合主办的民国商程铁人竹航天龙江三馆一体化思政课堂在黑龙江大学开讲。课堂立足龙江大地精神谱系，串联民族不屈抗争、铁人奋斗精神、航天报国担当三大核心内核，实现多维度沉浸式的思政育人效果。今天，以科技守护生命、预警筑牢防线为主题的全省地震预警科技成果普及与行业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案例分享和专家对话等环节，围绕水库大坝监测、高精密行业地震紧急处置服务、校园、高层建筑、体育馆等场所预警服务交流实践经验，助力保障黑龙江省交通、水利、教育等重点行业安全，守护民生发展。近日，第二届中国紫旗采摘美食旅游文化活动在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启幕。紫旗是一种蕨类植物，营养丰富，被视为野菜之王。目前，东方红紫旗采集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稳居行业主导地位。活动现场设置了美食展示品尝区，省内名厨与林区餐饮商户同台竞技，解锁紫旗百变吃法。现场还同步设置林农产品展销区，各林场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叫响东方紫旗特色品牌。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

古南戏活化石，梨园戏。2021年7月25日，经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泉州市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泉州保留了很多宋元以来的文化遗产，梨园戏就是其中之一，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南戏活化石。

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福建泉州，流行于晋江、龙溪、厦门以及台湾等闽南方言区域，甚至远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聚居地也能看到梨园戏的演出。梨园戏是南戏传入闽南泉州晋江一带后，和当地的百戏、歌舞、杂剧、傀儡戏等彼此影响，并吸收本地声腔全音而相互融合而来，当时称为全腔。明代徐渭所著的《南词序录》记载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

0: 南宋的绍定年间，大儒朱熹的学生甄德秀第二次任职泉州时，曾颁布禁戏和莫看百戏的劝农文，这表明南曲戏文已在泉州地区流行。在宋代，省一级地方建制成为路，闽南泉州漳州一带的当地人称位于北面浙江一带为上路。当时已存在三种艺术形态，土生土长的下南班、浙江方面来的上路班和贵族府地的家班。下南班和上路班都是成年人组班，称大梨园，家班都是同龄，称为小梨园，俗称戏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梨园戏传承人吴义华说，
1: 梨园戏分为三个流派，上路、下南、小梨园。上路下南它称为大梨园。上路流派主要是表现忠孝节义，比如说蔡伯喈、王奎。下南呢比较粗犷还有诙谐，比如说张禄、郑言，另外一个就是小梨园，我们叫妻子班。他的剧目呢，比如说陈三五娘啊，他都是表现这些男女爱情的这些剧目的。
0: 当明代四大声腔盛行之际，因为善于对外来声腔艺术形式兼容并蓄，并不断汲取营养，梨园戏得以日益壮大发展，直至清代而达到鼎盛。清朝末年，高甲戏兴起，其后台湾歌仔戏也传入泉州，而梨园戏以严格的师承继世相传，因固步自封而逐渐的衰落，濒于消亡。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地方戏曲艺术的传承，安置并组织流散于民间的梨园戏名艺人，于1952年组建大梨园实验剧团，也就是当今的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前身，并致力于抢救、整理、记录三个流派的传统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使这一古老的剧种重新焕发了青春。当时梨园戏班改编出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如陈三五娘、郭华、高文举、朱文太平前等，并在各级汇演中获奖，其中陈三五娘、郭华还曾被拍成电影，朱文太平前被誉为是海内孤本，得到了戏曲专家的高度评价，赢得了宋元南戏活化石、活文物等的称誉。

0: 作为戏曲艺术，梨园戏不但以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更以留存南戏剧目众多而赢得了活化石之美誉。据统计，梨园戏保存了朱文、刘文龙、王奎等26种南戏剧目。在音乐方面，梨园戏保留了许多古老语言，所用方言的腔调一律以泉州音为准，但也注意到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地方色彩。在一些剧目当中还保留着原生地方的土音和古音。梨园戏的音乐保留了南戏以古箫弦伴奏为主的组合，其唱腔源于晋唐古乐，一字多腔，属曲牌体，传承下来不少唐宋大曲、法曲等，和古乐南音有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今仍沿袭摩诃兜乐、霓裳羽衣曲等古曲排名。梨园戏是至今仍存在于舞台之上，并基本保留着原生态戏剧样式，它有一整套严格规范的表演形式，基本动作称作十八部科目，各个行当都需遵守这种规范，尤其手姿表演丰富多姿、细腻独特，这和敦煌壁画中人物的手姿有异曲同工之妙。
1: 他的手姿都很规范的，这个叫螃蟹手，还有这个叫鹰爪手，这个是观音手，这个兰花手，拱手到下颚，直手到鼻尖，分手到肚脐，棘手到眉毛。
0: 梨园戏所用的琵琶和唐代的制式相仿，二弦为近代西琴一制，洞箫是唐朝的尺八，打击乐以南鼓为主，打法独特，在戏曲中极其罕见。

0: 见。梨园戏保存着宋元时期戏剧的文献和活态资料，从中可体察出南戏文化及闽粤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从历史文化的意义上说，梨园戏是一座无形的综合艺术宝库，但是在现代生活和流行音乐的冲击下，梨园戏的生存出现了严重危机。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目前是梨园戏硕果仅存的专业演出团体，自创建以来一直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戏曲文化为己任，在抢救继承发展梨园戏艺术传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任团长、全国戏剧二度梅花奖及白玉兰主角奖获得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曾静平更是把握住一切机会传播梨园戏。他说，
1: 因为老一辈的老艺人都相继的有的离开了，有的退休了，那么真正现在在留下剧团在传承这个古老的这些剧目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些孩子这些同学了。所以往往我们都说政府多支持一些我们，或者政府都出去支持古老剧种等等，但是反过来我总觉得说还在从事古老剧种的这些人其实是为我们整个的民族，你刚才所说的为我们整个的中华的传统文化都在奉献的，他们是我觉得他们是不容易。
0: 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先后出访意大利、日本、德国、瑞典、荷兰和东南亚多国以及港澳台地区。2003年，剧团还曾应邀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演出，深得赞誉。在出访中，剧团与世界各国文化艺术团体和学者建立起广泛联系，梨园戏的文化艺术价值得到了国际艺术界的广泛认可。2012年，中国戏曲学院与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联合建立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共同培养梨园戏艺术高级专业人才，梨园戏也得以和国内众多剧种、国际时尚戏剧相互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着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欣赏由三位年仅八九岁的小朋友演唱的《陈三五娘》选段。从这几位小朋友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梨园戏的美好明天。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邵武风铃窑青瓷制作技艺。邵武地处闽浙赣三省结合处，邵武风铃窑青瓷制作技艺受到江西景德镇窑制瓷工艺影响，生产的青瓷釉色金莹，资质细腻，可与景德镇瓷器媲美。邵武青瓷的钙含量高，在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烧成时，釉的流动性大，在刻画、印花等处釉聚积较厚，釉色呈湖水色而显青，釉薄处显白，器物釉面呈现浅淡的青色相间的优雅色调，有假玉器之称。2018年邵武风铃窑青瓷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武夷竹编。3000多年前，当地人使用竹编制作生产工具。武夷山竹编有100余种编织手法，采用一年生毛竹，一般经破灭、刮削、磨光、编织等工序而成。武夷山竹编大多以箩、筐、篮、席等生产生活实用器物为主，后逐渐出现元宵花灯、龙灯和走马灯之类娱乐竹编。近代以来，创造了无规则技法，编织出各种吉祥动物、二维码等现代产品，可10亿次不重复。2018年，武夷竹编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武夷山高子。武夷山高子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至今仍然在民间流传，全部用手工制作。它采用当地糙米，用河沙反复翻炒成金黄后，以石磨磨粉备用，加入糖稀印磨烘焙而成，寄托着武夷山当地人民对平安吉祥多子多福等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018年，武夷山高子被列入第8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安盏烧制技艺。建安窑口、欧宁窑口分布于州衙设在今建瓯城的古建州辖区内，始于晚唐，盛于宋，衰于元。为复兴建州窑的烧制技艺，建瓯县东风镇的黄氏黑瓷世家潜心研究，

黄华山米烧白酒酿造技艺。建瓯黄华山米烧白酒酿造技艺以小麦为原料制作曲母，以优质大米为主料，采用固态发酵法加高温蒸馏法酿制酒体，酒质微黄，甘甜醇厚，回味悠长。与此同时，建瓯民间数十种保健酒均以米烧为溶剂制成，其中药保健价值被挖掘。2018年，建瓯黄华山米烧白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8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冰淇淋是夏天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了，但一些朋友觉得冰淇淋没营养还容易长胖。网络上最近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那就是冰淇淋只要选对了，就相当于喝了一杯牛奶。那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夏天我们该如何选购一款更健康美味的冰淇淋呢？
2: 怎么才能选择一款媲美牛奶的冰淇淋呢？我们先来看看网上的说法。第一步就是先看能量，不能选择太高的。一杯200毫升的牛奶能量约为560千焦，买冰淇淋时选一根跟它能量差不多的就行。我们照着这个方法去市场上购买冰淇淋，还真有不少能量和牛奶差不多的。像这款规格为70克的冰淇淋，它标注的每100克的能量是832千焦，换算过来实际能量约为582千焦，确实和牛奶差不多了。看完了能量，我们还要看蛋白质含量来保证营养来源。牛奶每100克含有3克蛋白质，我们照这个标准去选冰淇淋就行了。市面上虽说不少产品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超过3克，但是我们选购起来却犯了难。
3: 你如果单纯的看能量，能量低的啊，它和着咱们对牛奶比能量差不多，但是蛋白质是少的啊。你如果光看蛋白质，蛋白质和牛奶差不多的，它能量可又是增加了很多啊。所以如果说是同能量情况下的话，这个冰激凌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远远达不到牛奶的量的。
2: 我们再回头看看刚才举例的那款冰淇淋，虽说能量可以和牛奶相比，但是蛋白质含量确实要差一些。
3: 这个冰淇淋呢，确实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牛奶，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所构成的比例和牛奶相差甚远。
2: 冰淇淋虽然比不了牛奶，但是炎炎夏日有时也少不了它来解暑。那么我们该怎么挑选一款优质可口的冰淇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冰淇淋的品质是由其乳脂含量决定的。我国的食品标准也有相关的要求，达不到一定的乳脂量是不允许自称冰淇淋的。所以您选购的时候要先看好，有些酷似冰淇淋的产品其实包装上标注的是雪糕或者冰棍儿。其次，即使是标注了冰淇淋的产品，我们也得好好的选选。
3: 我国的标准呢，冰淇淋分三类，一类呢叫做全乳脂型，一类叫做半乳脂型，还有一类叫做脂脂型。全乳脂型呢，就它所含的脂肪就是奶或者是奶制品，比如奶油啊，它没有其他的像植物油啊、植脂末。而脂脂型呢，它会添加一些

0: 植物油或者是植脂末，为了保证它的口感，会有添加一些稳定剂呀，或者是添加剂，所以呢，从品质上，从口感上来说，我们推荐您呢选这种全乳脂型的冰淇淋。
1: 有些产品会在包装上标注冰淇淋的类型，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看配料表。一般生牛乳、稀奶油在配料表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冰淇淋，相对品质更高。
2: 网络上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冰淇淋从营养上来说可远远比不上牛奶，但这并不意味着冰淇淋不能吃。我们建议您尽量选购标有全乳脂字样或者配料表中生牛乳、稀奶油排在前面的产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与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院方将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2026金山路院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开赛。我市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疾风骤雨袭校园，多方抢修保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6月4日上午，伊春市人民政府与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党组书记、局长殷福忠，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周振发、副市长江志富出席签约仪式，并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殷福忠对伊春市一直以来给予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与伊春市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这次签约将为双方开展深层次、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搭建全新平台。测绘地信局将以此为契机，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全域旅游发展、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助力伊春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殷福忠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伊春正紧紧围绕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更加精准有力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做支撑。今天的签约合作开

起了局地共建新篇章，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同行，聚焦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领域，推动战略合作走深走实，打造地理信息测绘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伊春样板。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6月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铁力市第一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重点环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铁力市第一中学考点，苑方江实地检查智能安检通道、听力播放设备、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高考组织保障具体工作措施。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学子梦想，承载千万家庭期盼，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和父母家长的心态，扎实做好各项考前准备工作。要加强考点周边环境管理，不断强化交通疏导、饮食安全、医疗救护、电力供应、噪音治理等综合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在伊春市第一中学考点，苑方江走进听力音频播放室、视频监控室、考场教室，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信号传输、考场环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精心周密组织，全流程细化完善高考准备工作，要认真落实考试实施程序和考务工作规范，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做好监考巡考，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广大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发挥最佳水平。要扎实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准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调研检查过程中，苑方江还来到铁力市第一中学食堂、宿舍、体育馆、图书馆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条件、特色教育发展等情况，观摩铁力一中女排运动员日常训练，勉励同学们发扬女排精神，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强健体魄，为国争光。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深化体教融合，做强排球特色教育品牌，做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要把思政教育做在日常，用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实践滋养学生心智。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创建一流县域高中。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日上午，2026金山路苑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金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0曲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金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启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路苑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竞展风采，
奏响了充满

0: 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5日，市委副书记、嘉荫县委书记陈旭深入嘉荫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检查高考考前各项准备工作。陈旭实地检查考点、考场、监控室等区域，详细查看考场布置、设备调试、保密制度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高考安全与防汛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从严从细落实高考各项保障措施，严格规范考务流程，严肃考风考纪，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及周边各类安全隐患，做好考生食宿、出行、心理疏导等全方位服务。要立足汛期气象预警，精准研判降雨、大风等天气对高考出行、考点设施、道路交通的不利影响，筑牢全方位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建报道。6月5日，我市开展六五环境日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市生态环境局、医美区政府主办，围绕生态环境部确定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引导社会公众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共建绿色龙江、美丽伊春。活动中为环保志愿者佩戴伊春志愿服务绿色徽章，观看了宣传片《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精彩的文艺演出表达了伊春人热爱自然、守护生态的真挚情怀，传递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时代新风。本台消息，近日南岔县、大庆山县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南岔县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保宣传志愿活动。活动中通过设置服务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开展生态环保知识宣讲，倡导大家摒弃生活陋习，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约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造人人关注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活动还组织志愿者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沿着西南岔河河道岸线仔细捡拾垃圾，有效改善了河道沿岸卫生状况，切实守护水域生态安全。大庆山县生态环境局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黑龙江龙发庆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地参观污水处理的全过程，群众直观地看到了污水从浑浊到清澈的转变过程，深刻认识到污水处理工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近日，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强劲风力造成辖区部分学校屋面设施受损，出现彩钢瓦脱落、屋面破损等险情，存在高空坠物、雨天漏水等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相关学校迅速响应，连夜排查，第一时间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联动住建、交警等多方力量，全速推进校舍抢修修缮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校园安全稳定。此次突发雷暴大风、极端天气风力强、破坏力大，对校园基础设施造成明显损毁。其中，市综合实践学校体训场馆宿舍楼屋面受损严重，累计 586.64 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整体掀落，彻底损毁，屋面防水层大面积破裂。险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划定危险警戒区域，统筹调配施工力量进场开展修缮作业。目前，施工队伍正在抢修现有受损房体，推进房顶修补、防水复原等抢修作业，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后续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市综合实践学校副校长王毅：
1: 目前呢，抢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有序推进当中。

0: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学校的屋面、围墙、门窗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做好校舍维保，切实保障师生人身安全。
1: 为防止次生灾害，伊美区第八中学对校园建筑物、公共设施及树木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加大安保巡视力度。针对上下学高峰，学校临时开启前门，实行分批次上下学，并联合交警部门疏导交通，保障师生出行安全。目前专业施工队已进场搭建围挡及后续抢修工作，全力保障修复工程安全有序推进。黑龙江省交投集团巴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思阳：
2: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抢险工作，然后进行屋面的恢复施工工作，下一步进行屋面的剩余的暂时未破损的屋面的拆除工作，预计在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施工。
1: 伊美区第八中学总务处主任陈振宇：
3: 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我们学校呢也加大安全巡查力度，这个安保人员呢在学生在校期间呢不间断地进行安全巡查，避免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5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三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冰淇淋是夏天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了，但一些朋友觉得冰淇淋没营养还容易长胖。网络上最近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那就是冰淇淋只要选对了就相当于喝了一杯牛奶。那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夏天我们该如何选购一款更健康美味的冰淇淋呢？
6: 怎么才能选择一款媲美牛奶的冰淇淋呢？我们先来看看网上的说法。第一步就是先看能量，不能选择太高的。一杯200毫升的牛奶能量约为560千焦，买冰淇淋时选一根跟它能量差不多的就行。我们照着这个方法去市场上购买冰淇淋，还真有不少能量和牛奶差不多的。像这款规格为70克的冰淇淋，它标注了每100克的能量是832千焦，换算过来实际能量约为582千焦，确实和牛奶差不多了。看完了能量，我们还要看蛋白质含量来保证营养来源。牛奶每100克含有3克蛋白质，我们照这个标准去选冰淇淋就行了。市面上虽说不少产品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超过3克，但是我们选购起来却犯了难。
7: 你如果单纯的看能量，能量低的啊，它和着咱们这牛奶比能量差不多，但是蛋白质是少的。啊，你如果光看蛋白质，蛋白质和牛奶差不多的，它能量可又是增加了很多。哎，所以如果说是同能量情况下的话，这个冰激凌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远远达不到牛奶的量的。
6: 我们再回头看看刚才举例的那款冰淇淋，虽说能量可以和牛奶相比，但是蛋白质含量确实。

0: 实要差一些。
1: 这个冰淇淋呢，确实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牛奶，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所构成的比例和牛奶相差甚远。
0: 冰淇淋虽然比不了牛奶，但是炎炎夏日，有时也少不了它来解暑。那么，我们该怎么挑选一款优质可口的冰淇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冰淇淋的品质是由其乳脂含量决定的。我国的食品标准也有相关的要求，达不到一定的乳脂量是不允许自称冰淇淋的。所以，您选购的时候要先看好，有些酷似冰淇淋的产品，其实包装上标注的是雪糕或者冰棍儿。其次，即使是标注了冰淇淋的产品，我们也得好好的选选。
1: 我国的标准呢，冰淇淋分三类，一类呢叫做全乳脂型，一类叫做半乳脂型，还有一类叫做脂脂型。全乳脂型呢，就它所含的脂肪就是奶或者是奶制品，比如奶油啊，它没有其他的像植物油啊、植脂末。而脂脂型呢，它会添加一些植物油或者是植脂末，为了保证它的口感啊，会有添加一些稳定剂呀，或者是添加剂。所以呢，从品质上、从口感上来说，我们推荐您呢选这种全乳脂型的冰淇淋。
0: 有些产品会在包装上标注冰淇淋的类型，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看配料表。一般生牛乳、稀奶油在配料表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冰淇淋，相对品质更高。
2: 网络上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冰淇淋从营养上来说可远远比不上牛奶，但这并不意味着冰淇淋不能吃。我们建议您尽量选购标有全乳脂字样或者配料表中生牛乳、稀奶油排在前面的产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御史大夫梁辟弹劾宇文述啊，但宇文述啊，那是隋文帝杨坚的一个心底，想要袒护这宇文述。这法力调查宇文述的案子，往上打了两次报告，都被杨坚打回来了。那么最后啊，这法力经过老婆这么一点拨，明白了。人家皇上的意思呀，是不让我们找宇文述的毛病，结果我是越找毛病越多呀，那圣。

心能悦吗？如果再这样往上打报告，嘿，恐怕呀，我就得丢官罢职啊！你怎么做的呀？嗯，交给你这点事儿，你都办不成吗？所以呢，这法力探查皇帝的意思，赶紧的就改了报告了。哎呀，就告诉陛下，经过我们仔细的调查呀，之前调查确实有重大的问题呀。我们发现呢，这宇文述啊，确实是使用了本部的一些士兵给他自己干活了，但是呢，每一次使用时间不长，搬个砖呢，扫个地了的，他不超过一天。虽说呢，累积下来天数啊，也不少，但是呢，那不能这么累积，不是？人家好歹是个领导啊，即便是用了自己手下，这不很正常吗？也不应该由这么一个小毛病去追究人家的罪行嘛。再说那些士卒，原来呢，这法力过去调查，说你们宇文大将军是不是用你们给他干活了？这些士卒啊，还以为呀，调查先进呢。哦，我们给大将军干活了，现在进行统计，未来谁给大将军干活了，谁提干。说那你得有提干吧，就那意思，谁能够提升？我干活了，我也干活了，我也干了，我那天给他搬石头了，我那天给他扫地了。这些士卒啊，纷纷的就报告自己曾经为大将军所做的事情。这么一报告一统计，1000多人呢，所以才形成了第二份报告嘛。结果现在这些当兵的全明白了，知道了。哦，闹了半天，这是来调查我家大将军的，这都是我家大将军的罪证啊！人家给我家大将军安的罪，就是我家大将军呢，借用本部士兵，就借用我们给他干活了。我们说错了，我这脑袋呀，最近的喝酒喝懵了，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呢，根本就没有为大将军服务过，我也没有。大将军府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他们这1000多士卒啊，马上矢口否认，就改口了，翻供了，我们从来没被议使过。这些人形成这种口供，再加上法力往上奏的第三份奏折，隋文帝杨坚一看呢，行啊，现在这事实调查出来了，各位臣工们，你们看现在说的这事实，你们认为事实是虚呀？就说呀，大将军用本部士兵供自己私下使用，这事实是真的是假的呀？你们都发表发表意见吧。那文武百官一瞅皇上这意思，全都明白了。你想想，在庙堂之上的这些人，那有一个傻瓜吗？哎呦，众官都表示啊，依我们看呀，这不实，我也认为不实，我也认为不实。那当兵的都说了，人家没被议使过呀，这是口供啊。是啊是啊，即便是被议使过，又不满一天啊，那当兵的闲暇的时候去帮个忙，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也认为很正常。对呀，那个给这领导干个事儿，这有啥罪过呀？文武百官呢，都断为不实，都认为啊，不应该办宇文述之罪呀。隋文帝杨坚点点头啊，朕也是这么，他没把话说完呢，他想说朕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没等他说完，陛下，臣以为宇文述此事做的大为不妥。哟，还真有人提反对意见呢。杨坚一瞅，谁呀？正是许善心呢。许善心从班列出来了，对杨坚就说了，陛下，臣认为
左卫大将军。

在执仗队伍当中抽调士卒，私下议使，虽然不满整天，但是您想想，他那些士卒都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有执勤的，有守卫的，你给抽调走了，执勤守卫便有缺失啊，这跟一般的以使部下情况很不一样，跟这些大臣们他们说的不一样啊，哪个领导啊稍微用自己手下勤务兵干点活，那不应该的吗？他不是那回事啊，他的手下兵卒那都是为国家各个机构值班站岗的呀，那就如同戍边的战士一般呢啊，你随随便便的把戍边战士有打那烽火台上，你把他掉下来，掉到你自己家给你自己扫院子去，虽然你说我不满一天，为什么叫执勤呢？为什么叫站岗啊？它的意义何在呀？那不就是防范敌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偷袭我们吗？你把它抽调府上，虽不满一天，但是也得有一定时间空白呀。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敌人入侵，有刺客来了，一瞅这里没有岗哨了，人家不大摇大摆的进入国家机构了吗？这怎能说无罪呢？又况且士兵们大多轮值分散回归本部啊，你们这调查的也是分道追问的，一个一个的问人家受没受过役史啊，他们不在一起不能够互相谋议，但为什么现在供词却异口同声呢？都说没有被役使过呢，那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威胁过这些士卒，通知过这些士卒，让他们众口一词进行了翻供啊。另外呢，最开始的调查报告到如今已经快一个月了，最开始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为什么一个月后突然间翻供了呢？这里头一定有猫腻儿啊，陛下，这不查不行啊，宇文述的罪行很清楚，怎么能够免罪呢？这话呀问的隋文帝杨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是啊，苏威、杨汪等20多人一看许善心站出来了，我们呢也同意许善心的说法呀，这些人也纷纷认为宇文述有罪，但其他的臣子都奏议应当免罪，都惧怕宇文述权势啊。隋文帝一皱眉呀，好吧，这么着吧，容朕三思啊，另外呢再调查调查啊，我琢磨琢磨这个应该怎么办。结果呢就先把这个案子撂下了，这一撂下不要紧，隋文帝杨坚死了，生重病了，那重病不能再烦杨坚了，还把这个案子按下来，等着杨坚突然间一暴亡，杨广登基了，这个案子自然就落到杨广这里了，御史大夫梁辟就继续向杨广上奏啊。原来这案子没结呢，陛下您说该怎么办啊？您父亲大清皇帝走了，现在这个案子落到您手上了，您得给评评理，您得主持公道啊。那落到杨广手里，杨广能处分宇文述吗？这么大年岁了啊，这拖那么久了，另外他儿子宇文化及现在任左仆射呀，那是我心腹之人呢、啊、我登基全靠宇文化及，我能说现在是他父亲吗？啊，哎呀，杨广就是鸡毛蒜皮之事就不要抓住不放了吗？这么多臣子都奏议免罪，依朕来看，这事情啊

算了啊，朕同意免罪。哎呦，隋炀帝那向着老宇文家呀，一句话把这宇文述的罪给免了。凉皮听什么？免了啊？那不行，怎么的？他有罪就是有罪呀，罪证确凿啊，那怎么说就没罪呢？他小罪也是罪呀。陛下，臣认为宇文述这罪不能免。梁辟这个倔脾气犯上来了，就跟着隋炀帝杨广在朝堂上故争此事啊。最后把这杨广说的呀，脸红脖子粗啊，没理了，把这龙书案拍得啪啪山响啊，大胆大胆大胆！梁辟呀，你是皇帝，我是皇帝呀，啊，朕都说了，此事作罢，你怎么抓住不放啊？你这叫抗旨不遵，你这叫无旨，这还了得呀？啊，你别以为你当御史大夫，你就权力上天了，没那个，朕现在就夺了你的御史大夫之职，叫张衡代理，扒了他的官印儿。一道旨意，把梁辟身上官服给扒下来了，官职一撸到地呀。那还惩办什么宇文述啊？再者说了，宇文述没过几天死了，那这事儿更是不了了之。哎呀，这梁辟气的呀，扒官印儿啊，扒就扒，我还不当了呢。御史大夫的职权，那就是弹劾朝堂之上那违法的官员呢。陛下，你不但不伸张正义，不遵守国法，反倒是包庇这样的小人呢。那长此以往，咱大隋国将不国呀。既然你包庇，那你就包庇吧，我也不干了，我气死了。这梁辟气的呀，回到家里一头就扎床上了，哎呦，三天没吃饭呢。三天过后人起不来了，赶紧找大夫过来医治。大夫一号脉，这气在人身上呢，这消不出来呀啊，给开方，给拿药，吃了一药往效啊。不久之后，这位忠臣呢是忧愤而足啊，给气死了。要么大隋朝好不了呢，这忠臣一个个的都落不到好下场啊。消息传到隋炀帝杨广这里，哎，杨广一皱眉呀，这是何苦呢？杨广也知道啊，梁辟这人不错。哎呀，既然如此啊，这么着吧，给他一个谥号吧，谥号为敬，这属于善事啊。然后呢，就派吏部尚书牛弘前去吊唁。赠监500匹，也算皇上啊对他的一个慰问吧。就这么着，这梁辟死了。那许善心呢，他没死啊，把许善心也气得鼓鼓的呀。但是无可奈何呀，人皇帝已然做了决定了，此事也只得作罢呀。就这么着，许善心呢仍然在大隋朝为官，仍然不断的向隋炀帝呀、提建议呀、进谏呢。但隋炀帝一看，这老小子天天在我面前嘚嘚嘚嘚嘚嘚烦他，就疏远于他。随着隋炀帝越来越昏越来越昏，这许善心的心呢也慢慢的落到冰点呢。一看完了，皇上不尽忠言，这大隋江山，嘿嘿，难道说也像大秦似的二世而亡吗？哎，还真让他猜对了。他跟随杨广也来到江都啊，结果呢没想到发生了江都宫变呢，杨广被这宇文化及给弑杀了，很

很多朝中重臣都被宇文化及给软禁起来了。许善心还不错，怎么呢？他不算一个大重臣吧。另外呢，来到江都之后，这许善心呢就托病不朝了。既然是皇上都躲入弥楼了，躲入江都宫了，不再上朝了，我又何必上朝啊？哎，天天的在家里头唉声叹气。他这一托病还真就没有被这宇文化及给软禁起来，宇文化及也没重视他。那么今天呢，宇文化及要第一次接受满朝文武的朝拜呀。虽然他现在是总百魁，还没有当皇上，但是呢他没让小皇上来呀，自己基本上是站在龙榻之前要接受百官朝贺呀。头一天呢，让自己的兄弟宇文智吉给着文武百官全下达命令了，今天一早早朝务必人人都得到丞相殿来进行朝拜，任何人不得推辞，不得请假。哎，没想到啊，等宇文化及用眼一扫视群臣，问宇文智吉，所有的臣工都到了吗？宇文智吉向他回报，基本上到了，但是还差一人。差谁呀？正是吉侍郎许善心。好、哦，宇文化及听，这老小子呀，嘿嘿，当年我爹差一点因为他丢官罢职，弄得我们好不狼狈呀。哎，今天又是他敢当面出我的手，就他不来朝贺，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那如果我今天允许了，未来他还得不朝贺呀。那其他臣工一看啊，他不朝贺就没事，他不屈从我一点辙都没有。那再有其他官员向他学习，都不来朝贺，都不服从于我，那我这新朝还建立不建立呢？嗯，哎呀，许善心呢，实在可恶！你不来朝啊，不来朝不行！你真的今天不来朝，我就得拿你开刀。但是呢，他没动手，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心腹有一人呢，就是许善心的侄子，哪人呢？许宏仁。这个许宏仁呢，他官拜执掌。宇文化及司马德堪发动江东攻变的时候，这俩人呢也担心那些萧国禁卫军不肯齐心协力呀，怎么办呢？就让人散播谣言呢，说这隋炀帝杨广正在酿毒酒，要镇杀萧国军呢。谁让你们老想着往长安城返了，老想着不在江都待着了，你们那老跑，你们那老在那嘀嘀咕，皇上对你们那齐心了，正在酿毒酒呢。那意思，再有人不服从，那就得拿酒毒死你们，震死你们。让人散播谣言，谁去执行的呢？哎，就是许宏仁和张凯。所以许宏仁呢，是宇文化及司马德堪他们的心腹。那么许宏仁就是许善心的亲侄子呀。宇文化及心说话，我怎么着也得给我心腹这个面子呀，不能够现在一下子对许善心动手啊。我干脆呀、让他回去劝劝许善心，如果许善心能够回心转意，跟着他一起来到庙堂之上向我朝贺，这事不就结了吗？啊，以前你许善心对我老宇文家所做那些事儿，我也可以大度的一笔勾销啊，我让人看一看，我宇文化及是个心胸宽广的好新君呢，我得塑造塑造我的良好形象呢。对，这样做呀，一举二得呀。许宏仁何在呀？许宏仁呢，就在这文武当中呢，赶紧的由打

0: 里面钻出来，怎么还钻出来啊？他职位太低了，在这些元老里头啊，他只能往末班排，所以呢，在人群里头呢，一听宇文化及喊自己，许宏仁赶紧出来了。前面的话许宏仁也听到了，许宏仁也看见了，自己叔叔今天没来，哎呀，许宏仁呢从心里头骂呀，你这个老不死的，你难道看不清现在的大趋势吗？啊，隋朝都完了，你还在家里憋这个劲干嘛呢？这宇文化及心如蛇蝎呀，把隋炀帝他都敢给缢死，皇室成员他已经杀了不少了，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你要不顺从他，他把你弄死，那不就如同按死个蚂蚁一般吗？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呀，你真是不知好歹呀。正在害怕呢，听宇文化及喊，赶紧的由的人群当中挤出来，爬出来，跪倒在地，总百魁，臣在，你看他都称臣了。嗯，宏仁呐，你叔叔许的人今日为何没有上朝啊？启禀总百魁，可能我叔叔这老毛病又犯了，可能啊，今天不便上朝。昨日已然通告各个官员，今天早朝务必全到，不准请假。他难道不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既然如此，你呀，现在就往你叔叔府上走一趟，务必把许善心许老大人请到庙堂之上啊，好言的劝他，你可明白否？宇文化及那意思，你要是请不来他，你小心你项上人头。
1: 明白，明白。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总百魁宇文化及主持朝政啊，满朝文武都到了，唯独许善心没来呀。宇文化及一看，这个老家伙从我爹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老宇文家对着干呢，今天都到了这般地步，他还跟我们老宇文家对着干，真是可恶啊。但是呢，给他侄子我那新夫人许宏仁一个面子，另外呢，也向满朝文武展示一下我这广阔的胸襟。于是呢，

0: 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引导社会公众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共建绿色龙江，美丽伊春。活动中为环保志愿者佩戴伊春志愿服务绿色徽章，观看了宣传片《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精彩的文艺演出表达了伊春人热爱自然、守护生态的真挚情怀，传递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时代新风。本台消息，近日南岔县、大庆山县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南岔县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保宣传志愿活动。活动中，通过设置服务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开展生态环保知识宣讲，倡导大家摒弃生活陋习，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约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造人人关注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活动还组织志愿者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沿着西南岔河河道岸线仔细捡拾垃圾，有效改善了河道沿岸卫生状况，切实守护水域生态安全。大庆山县生态环境局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黑龙江龙发庆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地参观污水处理的全过程，群众直观地看到了污水从浑浊到清澈的转变过程，深刻认识到污水处理工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近日，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强劲风力造成辖区部分学校屋面设施受损，出现彩钢瓦脱落、屋面破损等险情，存在高空坠物、雨天漏水等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相关学校迅速响应，连夜排查，第一时间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联动住建、交警等多方力量，全速推进校舍抢修修缮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校园安全稳定。此次突发雷暴大风、极端天气风力强、破坏力大，对校园基础设施造成明显损毁。其中，市综合实践学校体训场馆宿舍楼屋面受损严重，累计 586.64 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整体掀落，彻底损毁，屋面防水层大面积破裂。险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划定危险警戒区域，统筹调配施工力量进场开展修缮作业。目前，施工队伍正在抢修现有受损房体，推进房顶修补、防水复原等抢修作业，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后续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市综合实践学校副校长王毅：
1: 目前呢，抢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有序推进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学校的屋面、围墙、门窗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做好校舍维保，切实保障师生人身安全。
0: 为防止次生灾害，伊美区第八中学对校园建筑物、公共设施及树木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加大安保巡视力度。针对上下学高峰，学校临时开启前门，实行分批次上下学，并联合交警部门疏导交通，保障师生出行安全。目前，专业施工队已进场搭建围挡及后续抢修工作，全力保障修复工程安全，有序推进。黑龙江省交投集团巴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思阳：
2: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抢险工作，然后进行屋面的恢复施工工作，下一步进行屋面的剩余的暂时未破损的屋面的拆除工作，预计在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施工。
0: 伊美区第八中学总务处主任陈振宇：
3: 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我们学校呢也加大安全巡查力度，这个安保人员呢，在学生在校期间呢，不间断地进行安全巡查，避免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5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

0: 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三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冰淇淋是夏天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了，但一些朋友觉得冰淇淋没营养还容易长胖。网络上最近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那就是冰淇淋只要选对了，就相当于喝了一杯牛奶。那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夏天我们该如何选购一款更健康美味的冰淇淋呢？
3: 怎么才能选择一款媲美牛奶的冰淇淋呢？我们先来看看网上的说法。第一步就是先看能量，不能选择太高的。一杯200毫升的牛奶能量约为560千焦，买冰淇淋时选一根跟它能量差不多的就行。我们照着这个方法去市场上购买冰淇淋，还真有不少能量和牛奶差不多的。像这款规格为70克的冰淇淋，它标注了每100克的能量是832千焦，换算过来实际能量约为582千焦，确实和牛奶差不多了。看完了能量，我们还要看蛋白质含量来保证营养来源。牛奶每100克含有3克蛋白质，我们照这个标准去选冰淇淋就行了。市面上虽说不少产品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超过3克，但是我们选购起来却犯了难。
4: 你如果单纯的看能量，能量低的啊，它和着咱们这牛奶比能量差不多，但是蛋白质是少的啊。你如果光看蛋白质，蛋白质和牛奶差不多的，它能量可又是增加了很多啊。所以如果说是从能量情况下的话，这个冰激凌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远远达不到牛奶的量的。
3: 我们再回头看看刚才举例的那款冰淇淋，虽说能量可以和牛奶相比，但是蛋白质含量确实要差一些。
4: 这个冰淇淋呢，确实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牛奶，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所构成的比例和牛奶相差甚远。
3: 冰淇淋虽然比不了牛奶，但是炎炎夏日有时也少不了它来解暑。那么我们该怎么挑选一款优质可口的冰淇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冰淇淋的品质是由其乳脂含量决定的。我国的食品标准也有相关的要求，达不到一定的乳脂量是不允许自称冰淇淋的。所以您选购的时候要先看好，有些酷似冰淇淋的产品其实包装上标注的是雪糕或者冰棍儿。其次，即使是标注了冰淇淋的产品，我们也得好好的选选。
4: 我国的标准呢，冰淇淋分三类，一类呢叫做全乳脂型，一类叫做半乳脂型，还有一类叫做脂脂型。全乳脂型呢，就它所含的脂肪就是奶或者是奶制品，比如奶油啊，它没有其他的像植物油啊、脂脂末。而脂脂型呢，它会添加一些植物油或者是脂脂末，为了保证它的口感啊，会有添加一些稳定剂呀、或者是添加剂。所以呢，从品质上、从口感上来说，我们推荐您呢选这种全乳脂型的冰淇淋。
3: 有些产品会在包装上标注冰淇淋的类型，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看配料表。一般生牛乳、 稀奶油在配料表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冰淇淋相对品质高。

0: 更高。
1: 网络上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冰淇淋从营养上来说可远远比不上牛奶，但这并不意味着冰淇淋不能吃。我们建议您尽量选购标有全乳脂字样或者配料表中生牛乳、稀奶油排在前面的产品。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掌握三心，安度晚年。老年朋友要想安度晚年，一定要把握三心。首先是对疾病必须当心。老年人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疾病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该注意的不注意，该服药的不服药。有人认为，越是想到病，越是对健康不利。有了病就要注意，就要当心，就要积极治疗，不能来个不承认主义，采取鸵鸟政策。当心疾病，注意健康，是善待生命的表现。第二是切勿担心，就是不要成天想着自己的病，唠叨自己的病，不要一有病就担心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病已是不幸，乐观地对待人生，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患病的人来说，确确实实十分重要。尽量开心，老年人有病，除了积极治疗之外，还应该尽可能地参加力所能及的锻炼，看看书，读读报，走亲访友，谈谈天，说说地，和家人兜兜公园，去郊区踏青，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去感受晚年生活的欣慰和愉悦。

老人乘坐公交要注意。老年朋友出门，公交车是常用的交通工具。由于公交车颠簸拥挤，老人身体协调能力差，不堪外力碰撞等原因，使老人坐公交车易发生跌倒、骨折等意外。

次老人坐公交车要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往前坐。一般而言，公交车司机后面三四排是较为安全的位置，所以老人最好坐在公交车前部，同时不要选择侧面朝车厢方向的座椅，因为没有扶手，急刹车时很容易扑倒。不要往后坐，因为越靠后的座位颠簸感越明显，尾部颠簸的最厉害，尤其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老年朋友最好绕开。没有任何扶手和着力点，车子拐弯急刹车时容易发生意外。坐稳护脊椎，市区道路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在经过这些路段时，随时可能遇上紧急刹车或加速，身体已失去平衡，因此建议在车上时一定要坐稳抓牢，双手一定要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或前面一个座椅的把手。汽车颠簸时会把人从座位上颠起来，对老人来说很危险，脊椎骨容易发生压缩导致骨折，双手紧握把手可以减轻冲撞。

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更易中风。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每到秋冬的时候，老人的中风的几率就要比其他的季节要大很多的。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老人的身体内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更容易中风呢？这是因为抗凝血和保护血管是维生素 C 的重要功能之一。专家分析认为，秋冬季节人体形成的维生素 C 水平低下状态是诱发疾病而致死的原因之一。维生素 C 又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是人体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抗感染作用。秋冬季节，当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时，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而这类感染可以促进血液凝集，导致心肌梗塞或脑中风发生。所以老年人在秋冬季节应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鲜枣、柑橘、柚子以及绿叶蔬菜。同时适当多吃点蛋白质较高的食物，如豆类、瘦肉、鲜鱼、蛋类及牛奶等，这既能增加热量，又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

有老人要勤开窗。多数北方人家里都装有暖气，这让保持温暖的同时也有不少弊端。首先，室温过高，空气流通不好，空气中氧气不足，长时间待在这种环境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体质较弱的老年人会出现烦躁不安、皮肤发紧、出汗、血粘度增高、尿量减少等不适。其次，当空气湿度低于40%时，病毒和细菌繁殖加快，且易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散，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病的复发。因此，冬季更应该常开窗。冬季开窗学问很多。第一，每天开窗通风3次，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分别在早、中、晚。据测算，在无风或微风的条件下，80平方米的房间开窗约20分钟，就可使致病微生物减少60%左右。开窗时段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4点到16点为佳。第二，室内温度控制在16到22摄氏度，低于16摄氏度易引发感冒。第三，两种情况不宜开窗。一是家有重病患者，二是雾霾天气。雾霾中的颗粒物被人体吸入之后，会粘附在呼吸道和肺叶上，容易引起炎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打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6月4日上午，伊春市人民政府与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党组书记、局长殷福忠、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周振发、副市长江志富出席签约仪式，并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殷福忠对伊春市一直以来给予测绘地理信息工作

我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与伊春市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这次签约将为双方开展深层次、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搭建全新平台。测绘地信局将以此为契机，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全域旅游发展、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助力伊春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殷福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正紧紧围绕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更加精准有力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做支撑。今天的签约合作开启了局地共建新篇章，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同行，聚焦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领域，推动战略合作走深走实，打造地理信息测绘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伊春样板。本台记者王慧泽、高胜哲报道。6月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深入铁力市第一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重点环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铁力市第一中学考点，院方将实地检查智能安检通道、听力播放设备、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高考组织保障具体工作措施。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学子梦想，承载千万家庭期盼，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和父母家长的心态，扎实做好各项考前准备工作。要加强考点周边环境管理，不断强化交通疏导、饮食安全、医疗救护、电力供应、噪音治理等综合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在伊春市第一中学考点，院方将走进听力音频播放室、视频监控室、考场教室，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信号传输、考场环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精心周密组织，全流程细化完善高考准备工作。要认真落实考试实施程序和考务工作规范，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做好监考巡考，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广大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发挥最佳水平。要扎实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准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调研检查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铁力市第一中学食堂、宿舍、体育馆、图书馆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条件、特色教育发展等情况，观摩铁力一中女排运动员日常训练，勉励同学们发扬女排精神，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强健体魄，为国争光。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深化体教融合，做强排球特色教育品牌，做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要把思政教育做在日常，用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实践滋养学生心智。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创建一流县域高中。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日上午，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金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0曲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金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

0: 搓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启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鹿苑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竞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5日，市委副书记、嘉荫县委书记陈旭深入嘉荫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检查高考考前各项准备工作。陈旭实地检查考点、考场、监控室等区域，详细查看考场布置、设备调试、保密制度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高考安全与防汛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从严从细落实高考各项保障措施，严格规范考务流程，严肃考风考纪，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及周边各类安全隐患，做好考生食宿、出行、心理疏导等全方位服务。要立足汛期气象预警，精准研判降雨、大风等天气对高考出行、考点设施、道路交通的不利影响，筑牢全方位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6月5日，我市开展六五环境日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市生态环境局、伊美区政府主办，围绕生态环境部确定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引导社会公众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共建绿色龙江、美丽伊春。活动中为环保志愿者佩戴伊春志愿服务绿色徽章，观看了宣传片《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精彩的文艺演出表达了伊春人热爱自然、守护生态的真挚情怀，传递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时代新风。本台消息，近日南岔县、大庆山县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南岔县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保宣传志愿活动。活动中，通过设置服务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开展生态环保知识宣讲，倡导大家摒弃生活陋习，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约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造人人关注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活动还组织志愿者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沿着西南岔河河道岸线仔细捡拾垃圾，有效改善了河道沿岸卫生状况，切实守护水域生态安全。大庆山县生态环境局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黑龙江龙发庆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地参观污水处理的全过程，群众直观地看到了污水从浑浊到清澈的转变过程，深刻认识到污水处理工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近日，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强劲风力造成辖区部分学校屋面设施受损，出现彩钢瓦脱落、屋面破损等险情，存在高空坠物、雨天漏水等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相关学校迅速响应，连夜排查，第一时间筑牢安全防线。 同时联动住建、交警等多方力量，全速推进校舍抢修修缮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校园安全稳定。此次突发雷暴大风，极端天气风力强，破坏力大，对校园基础设施造成明显损毁。其中，市综合实践学校体训场馆宿舍楼屋面受损严重，累计 586.64 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整体掀落，彻底损毁，屋面防水层大面积破裂。险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划定危险警戒区域，统筹调配施工力量进场开展修缮作业。目前，施工队伍正在抢修现有受损房体，推进房顶修补、防水复原等抢修作业，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后续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市综合实践学校副校长王毅：
1: 目前呢，抢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有序推进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学校的屋面、围墙、门窗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做好校舍维保，切实保障师生人身安全。
0: 为防止次生灾害，伊美区第八中学对校园建筑物、公共设施及树木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加大安保巡视力度。针对上下学高峰，学校临时开启前门，实行分批次上下学，并联合交警部门疏导交通，保障师生出行安全。目前，专业施工队已进场搭建围挡及后续抢修工作，全力保障修复工程安全，有序推进。黑龙江省交投集团巴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思阳：
2: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抢险工作，然后进行屋面的恢复施工工作，下一步进行屋面的剩余的暂时未破损的屋面的拆除工作，预计在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施工。
0: 伊美区第八中学总务处主任陈振宇：
3: 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我们学校呢也加大安全巡查力度，这个安保人员呢在学生在校期间呢不间断的进行安全巡查，避免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5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三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稳定理财的忌讳有哪些？近几年来，理财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儿。真正的理财是按照自身的财务状况、生活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明确的理财目标，从而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理财的目标，达到财务上的自由、自主和自在。它实际上是追求人生的收支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投资增值。理财有三忌，第一，忌投资单一。不少人喜欢把所有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投资产品上，这样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第二，忌盲目跟风。有些人听小道消息，盲目跟风，甚至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完全不了解，就大额购买。第三，忌只看收益不看风险。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风险也必然较大。不建议大家在不懂的情况下购买那些浮动收益型的挂钩类产品。由于每个人的资产状况、风险偏好以及家庭状况各有不同，最佳理财方案往往是因人而异的，需要专业的理财师的

越老越该抬头挺胸。中国人讲站如松，坐如钟，这样的男人潇洒挺拔，女人亭亭玉立。而一旦年过六十，弯腰驼背似乎成了理所应当，大家往往不觉得有修正的必要。其实从身心健康着想，越老越应该抬头挺胸。设想一下，您的身姿像春天小树般挺直，眼睛平视说话者，再加上适当的表情，那这样的人肯定使人觉得坦荡开放，容易亲近，自然也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老人来说，良好的社会支持和沟通可是促进心理健康的无价宝。一个腰板笔直昂首阔步的老人，自然会让晚辈刮目相看，也肯定会引来同龄人艳羡的目光，而这些看法又会促使老年人更加挺直腰板做人，是一种可喜的良性循环。有句话说得好，一种行为决定习惯，一种习惯决定性格，一种性格决定命运。昂首挺胸最大的好处还在于产生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时时注意修正身姿，相当于不断提醒自己，我是积极的，即使有困难，我也是斗志昂扬的。

老年人泡温泉有讲究。泡温泉好处多，比如对于长期患失眠、焦虑或抑郁等身心症患者，泡温泉具有放松筋骨、促进血液循环等效果。尽管有好处，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尤其是老年人泡温泉，下面几点尤其需要注意。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在规则服药的前提下可以泡温泉，但是每一次以不超过20分钟为限，起身时应谨慎缓慢，以防因血管扩张、血压下降导致头昏眼花而跌倒。部分皮肤病患者不宜泡温泉。民间向来盛传泡温泉有美肤的疗效，但是对于患冬季痒、湿疹、异位性皮肤炎等的人，泡在热水当中过久，由于加速皮肤水分的蒸发，破坏皮肤保护层，会恶化症状。泡温泉后，人体水分迅速蒸发，要喝水补充。泡温泉时，记住合上双眼，以冥想的心情缓缓地深呼吸数次，才能真正地释放身心压力。

老人别太爱惜剩饭剩菜，相对于一些年轻人大手大脚的浪费粮食，多数老年人会表现出另一种极端，就是剩菜剩饭热了好几遍，放了好几天也舍不得扔。尤其在春节这样的节日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剩菜，在这里建议您剩菜最好都倒掉。由于吃剩菜剩饭而导致胃肠道疾病发作的老年人很多，轻则头晕心慌，重则呕吐腹泻，有的还会因此而引发别的疾病。食品最好当天吃完，剩菜剩饭放久了或储存不当都会产生有毒物质，因为许多病菌在低温下照样繁殖，例如耶尔氏菌、李斯特菌等，在四摄氏度到六摄氏度的冷藏柜里照样繁殖。如果一定要保存剩菜，那也应该注意保存方法。剩下的汤菜、炖菜和炒菜等必须先烧开，装在有盖的容器中，变凉后再放入冰箱中冷藏，吃时还要烧开热透。剩下的拌菜、酱、卤肉类应立即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冻，下次吃时一定要回锅加热，或者改制，如改为汤菜、炖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

0: 有声剧《千古伤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一时和阿坤守候在范家附近。果然，第二日下午，惠友领着子规、子豪蹦蹦跳跳地跑出门来。他们一路走，一路笑着朝城边走去。见他们走远了，阿坤便去拍门。范夫人开门，见是一时和阿坤，不禁百感交集。一阵晕眩后，他吻了吻自己的脚跟，说：
5: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0: 说着又是一个趔趄，一时忙上前扶住他，说：
6: 夫人，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0: 范夫人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后，才笑着领他进屋。阿坤则留在门口望风。进屋未及寒暄，一时就问起那婢女来范家的过程。说起此事，范夫人竟一扫满脸愁云，笑眯眯地说起这孩子如何勤快懂事，同两个儿子如何的好，最后说：
5: 我看这孩子蛮好。
0: 一时忙打断他，说：
6: 如今世事多变，暗地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呢，夫人还是尽快打发这惠友离开范府，并做好离月准备。
0: 范夫人听到此处，又是一脸愁云。
5: 离开越国，去哪里呢？
0: 说着，眼中已是泪光闪闪。
5: 大人既已休妻弃子，我们也就无处可去了。
0: 一时着急地说：
6: 夫人难道还不明白，大人休妻弃子是为了保护你们母子啊？
0: 范夫人看着一时，眼中的疑惑与幽怨还是无法驱除。
5: 不管如何，对我们母子他从来都没放在心上。
0: 一时说：
6: 事到如今，夫人就别再计较这些了，为了两位公子，还是尽早离开这里为好。
0: 范夫人一听一时提到儿子的安危，那幽怨的心即刻软了下来，她答应一切按照一时的主意办。此后的几日，范夫人默默地收拾着衣物，惠友已隐约感觉范家的变化，他婉转地向范夫人打听，范夫人欲言又止。直到第三日晚上睡觉前，夫人避开两个儿子，对惠友说：
5: 大人不在家，就我们母子三人，家中也没什么重活，你还是去找别家吧。
0: 惠友闻言问：
7: 虽说家中没什么重活，可夫人身体不好，照顾两位公子又很辛苦，夫人为什么不让惠友留下帮帮你们呢？
0: 范夫人只得说：
5: 我来到越国十几年了，从未回过楚国娘家，我想过些日子将两个孩子带回娘家走走。
0: 惠友听了问：
7: 夫人准备何时动身？
0: 范夫人说：
5: 还没定呢。
0: 惠友说：
7: 那我就等夫人定了日子再说，行吗？
0: 范夫人见他如此说，已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点头答应。意念无形，意志强大，两者相缠相绕，往往会喷发出难以想象的坚韧。 以致从此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0: 风度，极致人生轨迹，范蠡悠然。为了辅佐越王复兴越国，他与文仲鞠躬尽瘁，如今刚刚苦尽甘来，勾践便显露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各种端倪。他除了急流勇退，隐遁江湖，还能如何？自他得知西施可能被沉水后，他就决心尽量忘却前尘往事，改称渔民们送他的渔父之名，融入这渔乡渔民之中。这段日子中，他一直在为这新的身份、新的境界调整着自己。当他漫步塘边，查看前几日死过鱼的鱼塘时，渔民们高兴地追着他喊：
1: 渔父，你那法子还真管用啊，这几日没再死鱼了。
0: 此人话未落地，众渔民都喊了起来：
2: 这回好了，鱼有了病，我们都可以问渔父了。
0: 渔父也呵呵笑着说：
3: 乡里乡亲呢，有何为难之事都可以互相商议。
0: 说着他又沿着鱼塘往前走去，且边走边说：
3: 这鱼塘里要是投放一些性子猛烈点的鱼进去，搅动一下，水会更活。
0: 渔民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忙碌着，一边喊着：
2: 只要听渔父的话，我们就能养鱼发家呀。
0: 范夫人本来就体弱多病，这段时间又世事变乱，思虑过重，终于一病不起。惠友一边给他熬药，一边督促兄弟俩读书认字。
4: 你们多认几个字，母亲的病就会好得快些。
0: 子豪抬起头说：
5: 姐姐，我就写了十个字了，母亲的病是不是明天就能好？
0: 惠友走到他身边看了看说：
4: 嗯，子豪的字越写越好了，听姐姐话，再写五个。
0: 子豪揉了揉鼻子：
5: 再写五个字，姐姐就带我出去玩。
0: 惠友有意卖了个关子：
4: 看人家子规，一句话不说，就是专心写字。
0: 接着他又说：
4: 子豪是不是又想吃烤鱼了？
0: 子豪连忙点头。惠友说：
4: 你先写字，等姐姐熬好药，就带你们去抓鱼。
0: 子豪不再说话，只乖乖地跟着哥哥写字。惠友一边哄着兄弟俩，一边给夫人熬药。他将药端到夫人床前时，范夫人挣扎着坐起来，有气无力地说：
5: 惠友，没有你，我们母子还真……
0: 惠友眼睛泛红地说：
4: 惠友长这么大，只有跟了夫人，才有了家的感觉。
0: 惠友此话是发自肺腑的，他家世代在南山以狩猎为生。惠友八岁那年，父亲被野兽咬伤，死于山中。后来，母亲也病死了，剩下惠友一人，像野孩子一样在山中活着。要不是被去南山采葛的王后所救，真不知道如今是否还能活着。之后虽然有王后尽力栽培，要将他塑造成一名影子杀手，生活中除了刀枪屠戮，就是各种誓言与规矩，哪有丝毫的家庭温暖。如果说他开初是带着一种任务进入范家，如今他已是心甘情愿地留在范家了。惠游说完，眼睛红红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他的胸中涌动着。他知道他必须忠诚于越国，忠诚于王后，但他也希望能善待范家，对十分依赖他的子规与子豪，他更是尽心尽力地去呵护。
4: 昨夜夫人说想回楚国娘家，难道上将军已去了楚国吗？
0: 范夫人见惠游低头沉思，知道他不舍他们，于是心肠一软说：
6: 你实在不想走，就留下吧。
0: 听了范夫人的话，惠游孩子般的笑了起来，服侍夫人喝完药后，就带着子规子豪去抓鱼烤鱼，待兄弟俩玩得心满意足后才回家。入夜大家睡去后，惠游一人

0: 坐在油灯悠悠的厨房，他困在矛盾之中。他已感觉到范家这几日情形的异常，又听范夫人说要回楚国娘家。按理，他该将这些情况汇报给王后，可不知为何，他却不愿意如此去做。而不做，他又隐隐感到心中有一种愧疚与犯罪感。
1: 怎么办？怎么办？惠游真的不知如何才好。
0: 年后，春风犹寒，却渐渐吹绿山林与田野。山里人从不记日子，他们只按节气来安排活计。一时估摸着老爹送给文仲丞相的信有些日子了，他要老爹再去丞相府一趟，看他是否已做安排。一心盼望女儿回家的老爹高兴地答应着。第二日一早，邹土老爹按照一时的吩咐，为避人耳目，提着一只山鸡来到丞相府前，大声叫卖起来：
2: 卖山鸡哟，卖山鸡，新鲜的山鸡。
0: 丞相府中一个家臣闻声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前看了看，认出这正是大人吩咐要等的人，便高声喊道：
3: 卖山鸡的，把你的山鸡拿来看看。

0: 过去问，我女儿找到了吗？家臣瞪了他一眼，喝道，
1: 还不快走，丞相府前岂容你在此啰嗦，快坐，别多事。
0: 老爹不满地捡起山鸡，悻悻而去。他不明白，明明一时将军拖了丞相两件事，如今怎么只回复一件呢？难道丞相将找女儿的事给忘了？他的头嗡嗡地响着，心中愤愤不平起来。哼，丞相当初答应的好好的，原来是骗了我呀。嘿，邹土老爹提着山鸡一路晕晕走回，婆婆见他提着山鸡回来，埋怨道，
2: 干嘛不将山鸡送给丞相吃啊，真是个蒙老头。
0: 老爹闷声说，谁要啊，人家丞相家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啊，会稀罕一只死山鸡？哼，啰啰嗦嗦的老太婆。一时闻声从里屋走出来，见老两口拌嘴，便笑着问，
1: 老爹，见着丞相了吗？
0: 老爹气得白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哼，咱一个山民哪是说见丞相就能见着的。一时急了，说，
1: 你老没在他家门前挡挡？
0: 老爹泄气地蹲了下来，哎，等了，人家说我这山鸡不新鲜，给扔了呢。一时再问，
1: 他什么也没说。
0: 老爹拍拍头说，哦，我倒忘了，哦，说了，说船只已安排妥了，随时可以启程。一时宽慰一笑说，
1: 这不重要的事情办好了吗？老爹为何还愁眉苦脸？
0: 一时为了宽老两口的心，打趣地说，
1: 那只山鸡别人嫌不新鲜，我稀罕，婆婆做给我吃吧。
0: 婆婆捡起山鸡说，
2: 还真的只好做给你吃了。
0: 老爹无力地站了起来，他谁也不看地说，哎，重要的事是办好了，可我的不重要的女儿却没人管喽。哎呀，小民永远是小民，哪敢高攀什么贵人呢？一时正要进屋，闻言一惊问，
1: 老爹此话怎讲？
0: 老爹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将军不是托丞相大人两件事吗？一时道，
1: 是啊。
0: 老爹突然声音高了起来，可人家就给办一件，我女儿的事提都没提呀。婆婆听了，手中的山鸡啪的掉在地上，她惶惑的看着一时，一时不由得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原来老爹是为此生气啊。
0: 他走近前来，缓缓地说，
1: 老爹想想，寻找恋爱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得给丞相大人一些时间啊。大人既当面答应了老爹，肯定不会失信的。
0: 婆婆半信半疑地问，
2: 真的？大人不会搪塞咱们吧？
0: 老爹梦醒般的冲婆婆喊着，老婆子还啰嗦什么呀，快给将军做山鸡去呀。婆婆连忙捡起山鸡进了厨房。黄昏时分，阿坤挑着一担熟米来到范家，他进门后四处张望着，夫人知道他是顾虑着会游，于是说，
3: 他们出去玩了。
0: 阿坤一惊，
4: 夫人还没将那姑娘打发走？
0: 夫人为难地说，
3: 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他不愿走，我们也离不开他，我跟他说了想回楚国娘家去，他说他也愿意跟着。
0: 他们正说着，惠游带着两兄弟欢闹着回来了。 马坤集中。

0: 荣生智连忙大声说，
1: 五娘得的和您同样的病，夫人能否将药方给阿坤啊？
0: 夫人慌得一时无语，慧由却在一旁说，
2: 药方在城南郎中那里，你也从他那里安方取药就可以了。
0: 阿坤看也不看慧由一眼，两眼起望着夫人，
1: 夫人能否让您家姑娘帮我去取两副药来，这蛋熟米就抵了药钱吧。
0: 夫人镇静了一下，顺着他的话说，
3: 慧由，你去帮他取吧，他一个粗人，除了卖力气，这种事办不好。
0: 此时子豪玩累了，闹着要睡，慧由看了一眼外面，见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便对阿坤说，
2: 今日已晚，我明日去给夫人取药时，顺便把你娘的药带回来可好？
0: 阿坤着急地说，
1: 夫人不是说明日要去楚国吗？
0: 慧由惊问，
2: 夫人，我们明日就动身吗？
0: 夫人不会撒谎，她借宋子豪睡觉之机躲入房中。阿坤见此忙说，
1: 你还不知道吗？夫人方才对我说的，明日走，坐我姑马车呢。
0: 慧由即刻说，
2: 好，我这就。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6月4日上午，伊春市人民政府与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党组书记、局长殷福忠、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周振发、副市长江志富出席签约仪式，并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殷福忠对伊春市一直以来给予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与伊春市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这次签约将为双方开展深层次、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搭建全新平台。测绘地信局将以此为契机，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全域旅游发展、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助力伊春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殷福忠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伊春正紧紧围绕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更加精准有力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做支撑。今天的签约合作开启了局地共建新篇章，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同行，聚焦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领域，推动战略合作走深走实，打造地理信息测绘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伊春样板。本台记者王慧泽、高胜哲报道。6月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铁力市第一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重点环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铁力市第一中学考点，苑方江实地检查智能安检通道、听力播放设备、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高考组织保障具体工作措施。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学子梦想，承载千万家庭期盼， 要坚持。

0: 时以考生为本，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和父母家长的心态，扎实做好各项考前准备工作。要加强考点周边环境管理，不断强化交通疏导、饮食安全、医疗救护、电力供应、噪音治理等综合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在伊春市第一中学考点，院方将走进听力音频播放室、视频监控室、考场教室，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信号传输、考场环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精心周密组织，全流程细化完善高考准备工作。要认真落实考试实施程序和考务工作规范，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做好监考巡考，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广大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发挥最佳水平。要扎实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准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调研检查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铁力市第一中学食堂、宿舍、体育馆、图书馆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条件、特色教育发展等情况，观摩铁力一中女排运动员日常训练，勉励同学们发扬女排精神，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强健体魄，为国争光。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深化体教融合，做强排球特色教育品牌，做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要把思政教育做在日常，用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实践滋养学生心智。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创建一流县域高中。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日上午，2026金山陆雁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金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0曲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金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启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陆院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竞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5日，市委副书记、嘉荫县委书记陈旭深入嘉荫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检查高考考前各项准备工作。陈旭实地检查考点、考场、监控室等区域，详细查看考场布置、设备调试、保密制度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高考安全与防汛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从严从细落实高考各项保障措施，严格规范考务流程，严肃考风考纪，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及周边各类安全隐患，做好考生食宿、出行、心理疏导等全方位服务。要立足汛期气象预警，精准研判降雨、大风等天气对高考出行、考点设施、道路交通的不利影响，筑牢全方位安全屏障。 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建报道。6月5日，我市开展六五环境日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市生态环境局、伊美区政府主办，围绕生态环境部确定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引导社会公众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共建绿色龙江，美丽伊春。活动中为环保志愿者佩戴伊春志愿服务绿色徽章，观看了宣传片《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精彩的文艺演出表达了伊春人热爱自然、守护生态的真挚情怀，传递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时代新风。本台消息，近日南岔县、大庆山县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南岔县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保宣传志愿活动。活动中，通过设置服务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开展生态环保知识宣讲，倡导大家摒弃生活陋习，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约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造人人关注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活动还组织志愿者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沿着西南岔河河道岸线仔细捡拾垃圾，有效改善了河道沿岸卫生状况，切实守护水域生态安全。大庆山县生态环境局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黑龙江龙发庆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地参观污水处理的全过程，群众直观地看到了污水从浑浊到清澈的转变过程，深刻认识到污水处理工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近日，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强劲风力造成辖区部分学校屋面设施受损，出现彩钢瓦脱落、屋面破损等险情，存在高空坠物、雨天漏水等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相关学校迅速响应，连夜排查，第一时间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联动住建、交警等多方力量，全速推进校舍抢修修缮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校园安全稳定。此次突发雷暴大风、极端天气风力强、破坏力大，对校园基础设施造成明显损毁。其中，市综合实践学校体训场馆宿舍楼屋面受损严重，累计 586.64 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整体掀落，彻底损毁，屋面防水层大面积破裂。险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划定危险警戒区域，统筹调配施工力量进场开展修缮作业。目前，施工队伍正在抢修现有受损房体，推进房顶修补、防水复原等抢修作业，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后续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市综合实践学校副校长王毅：
1: 目前呢，抢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有序推进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学校的屋面、围墙、门窗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做好校舍维保，切实保障师生人身安全。
0: 为防止次生灾害，伊美区第八中学对校园建筑物、公共设施及树木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加大安保巡视力度。针对上下学高峰，学校临时开启前门，实行分批次上下学，并联合交警部门疏导交通，保障师生出行安全。目前，专业施工队已进场搭建围挡及后续抢修工作，全力保障修复工程安全，有序推进。黑龙江省交投集团八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思阳：
2: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抢险工作，然后进行屋面的恢复施工工作，下一步进行屋面的剩余的暂时未破损的屋面的拆除工作，预计在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施工。
0: 伊美区第八中学总务处主任陈振宇：
3: 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我们学校呢也 加大安全巡查力度。这个安保人员呢，在学生在校期间呢，不间断地进行安全巡查，避免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5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三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6: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7: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8: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0: 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养老服务人才缺口怎么补，7省市联手给出了答案。日前在重庆举行的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发展大会上，重庆率先抛出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累计培训18万人次，让80%养老护理员实证上岗。这份重庆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画出清晰路线图，3年评价13万人次，培训后就业率守住70%底线。以前养老培训各自为战，现在7省市拧成一股绳，会上重庆、海南、浙江、河南、云南、陕西、江苏7省市国家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联合发声，在标准制定、师资调配、人才输送上打破地域壁垒。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超100万，7省市协同育人的新打法为破解全国性人才短缺探路。 标准不打架，证书能互认，师资可流动，康养人才培养正从单点突破。

转向全国一盘棋。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发布需从六类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包括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信息、转载、个人观点及无需标注。平台需对新增内容巡检、存量视频回溯补标，未标注或标注不当将受惩处。今年以来，全国已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视频超52万个，永久封禁账号 6.8 万多个。中央网信办将建立全周期监管机制，对未标注或标注不规范的内容限制整改，严查未履行审核义务的平台，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在很多场景中，老年人反而比年轻人更乐于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 亿人。在这一背景下，活力银发族正迅速崛起，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力军，为银发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活力银发族主要指年龄在50岁至65岁，处于中国出生人口高峰阶段，且经历改革开放红利的人群。他们普遍拥有稳定的资产基础，独立的消费决策能力和充裕的时间，且大部分人会使用互联网，消费能力不容小觑。与需要照护的白发一族不同，他们有着独特的消费习惯和多元的需求。在传统观念中，银发经济常被简单理解为围绕老年人的消费市场，但事实上它远不止于此。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俊指出，银发经济是科研、人才培养与城市治理的综合性议题，既关乎医疗照护，也涉及健康管理、社交关系、精神生活等多个层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玲玲也表示，老年人的需求按生命阶段可分为不同类型，目前国内在老年人高阶需求的高质量供给上仍存在不足，尤其是在社交、成长和精神满足等方面。日本作为人口老龄化较早的国家，其银发消费的某些变化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参照。例如，日本向银发女性的健身房通过无男性、无镜子、不鼓励化妆等特色设计，既满足了运动需求，又满足了社交需求，深受欢迎。洞察银发消费者需求是发展银发经济的关键。由于大部分人抗拒老人标签，专门为老人设计的产品往往不好卖，因此从为老人设计转向协同设计成为破局之道。协同设计将老年人纳入产品设计过程，有助于开发出更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目前一些瞄准老年人的社交空间，如银发茶馆、百元一日聚等应运而生，小团定制游、成长性学习、线上文娱教育等领域也蓬勃发展。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今天，活力银发族正以独特的消费力量重塑市场格局。只有准确把握他们的需求，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让银发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服务好中老年人成为电商直播行业的重要课题。相较于加码 IP 压住明星主播，不少直播间将精力聚焦选品细节，以精准服务满足中老年群体及其子女的双重需求。在许多老年产品直播间，选品周期比行业常规延长了近一倍，提前一个月锁定排期，提前两周分发试样，成为团队对抗消费容错空间更小的银发群体的关键策略。每一件妈妈装，每一款珠宝饰品都对应一份详尽的选品报告，记录着面料色牢度、烘干变形度、钻饰牢固度等细微数据。更独特的是，测试环节并非由专业模特垄断，公司保洁阿姨、员工父母组成烟火气测试团，亲身试穿反馈意见，再结合模特进行视觉优化。翻开直播间后台数据，细节悄然映射着中老年女性的真实诉求。内衣底围拓展至95码，前扣式内衣、带胸垫宽松背心成为常备款。裤装版型历经反复调教，力求在遮腹显瘦与活动便利间取得平衡。对于长辈而言，方便穿脱、不勒、透气，远比得体更重要。一位选品负责人解释道，面料选择同样围绕代际关切展开，纯棉、桑蚕丝、羊毛等天然材质被优先排列。因为子女为父母选购衣服时，材质安全远胜款式潮流。近年来，直播间更主动引入简约大气设计，致力于打造舒适不臃肿、简约不老气的银发服饰风格。直播展示时，主播退居解说，由中老年模特亲身演绎，让子女与父母皆能直观感受效果。银发消费的需求正横向铺开，健康类目中700元至1200元区间的体验套餐最受欢迎，覆盖心脑血管、三高、肿瘤筛查等专项项目，并在母亲节、重阳节迎来销售高峰。智能小家电领域，语音控制的循环扇、取暖器取代复杂产品，长辈不需要多功能，只需一句话就能用。一个显著趋势是，直播间核心用户正从25岁向35岁迁移，家庭采购与孝亲送礼需求持续上升，银发经济日益成为代际共同参与的消费，下单者是子女，使用者是父母，选品需同时回应两端诉求。为此，许多直播间弱化营销感，以唠家常式内容拉近距离。妈妈装专场会搭配运动套装、连衣裙、衬衫及配饰，形成完整穿搭方式。爸爸装则覆盖休闲外套、针织衫与西裤，兼顾舒适与体面。

0: 听众朋友，食物加热得当能杀菌增味，但温度一旦失控，有害物质便会悄然滋生。120摄氏度是重要的分界点，富含碳水化合物与氨基酸的食物达到此温度，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丙烯酰胺，它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烤焦的馒头、炸脆的薯条等都是其重灾区，而且食物颜色越深，香味越浓，丙烯酰胺含量往往越高。当温度升至200摄氏度以上，肉类等高蛋白食物开始产生杂环胺，它是烧烤致癌的。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彭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彭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彭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0: 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0: 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3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将将。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过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麦，你看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了，
10: 好，
8: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7: 他
10: 这个放心，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 二十多年来，它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

0: 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1: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那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没注意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很多人开始不敢张大嘴了，饭也吃不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烂嘴角了。烂嘴角不光影响吃饭，而且啊，还影响颜值，甚至有一些朋友的烂嘴角根本就没有好过。那这烂嘴角到底是个什么病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烂嘴角又称口角炎，是上下唇两侧联合处口角区各种炎症的总称，常见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如果治疗办法不对，或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烂嘴角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烂嘴角反反复复，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口角溃烂，疼痛进一步加重，甚至引发口腔癌的风险。所以大家可千万别拿烂嘴角不当回事儿。那究竟为什么会烂嘴角呢？先来看看烂嘴角的九大元凶。第一，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 B2。 第二，细菌感染，以链球菌、葡萄球菌感染为主。第三，真菌感染，

以白色念珠菌感染为主。第四，病毒感染，以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为主。第五，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舌头舔嘴角、撕扯嘴角。第六，牙齿位置不合适，特别是老年人，牙颌间距离过短，上唇压于下唇，容易导致口角黏膜皮肤滋生细菌。第七，创伤性。第八，环境因素。第九，接触性因素。从医学角度来讲，口角炎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感染性口角炎、接触性口角炎、创伤性口角炎以及营养不良性口角炎。从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来说，只有细菌感染导致的口角炎使用红霉素才对症，所以并不是得了口角炎就一定要用红霉素。那口角炎到底怎么处理呢？针对感染性口角炎，主要包括细菌性感染、真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那么所使用的药物也是不同的。比如细菌性感染可以选用红霉素、金霉素软膏，对于真菌性感染可以用米康唑乳膏，对于病毒性感染可以用阿昔洛韦乳膏等等。那接触性口角炎建议明确并避免接触过敏源，去医院做个筛查再说。那针对创伤性口角炎，比如说运动撞击造成的嘴角损伤，可以适当用点西瓜霜喷剂。如果说家里或者办公场所干燥，可以辅助放一个加湿器或者是绿色植物等等。如果有舔嘴角、撕扯嘴角干皮等不良习惯的人群，从现在开始要戒掉这些坏习惯。那针对营养不良性的口角炎，可以多摄取含有维生素 B2 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肝脏、蛋类等等。那我们如何预防口角炎呢？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均衡饮食；第二，积极运动，充足睡眠；第三，保持口腔卫生；第四，充足饮水；第五，克服不良习惯。

过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准备满桌子的饭菜，然而能一顿吃完的情况很少，美食就免不了成为剩饭和剩菜。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些剩饭剩菜，直接倒掉觉得可惜，直接食用又担心会对身体不好。很多人说常吃剩饭剩菜会致癌，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很高，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吗？剩饭菜还能不能吃呢？确实，剩饭菜储存的时间越久，饭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随之增加。但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进入人体后，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会和血红蛋白结合转化成为亚硝胺类物质。这种物质是较强的致癌物，容易增加机体患肝癌、鼻咽癌、食管癌等疾病的风险。但是，任何毒物的致癌致畸必须考虑中毒剂量。有实验表明，将把一盘未翻动过的新菜放入冰箱，第二天其亚硝酸盐的含量只是从3毫克每公斤升高到了7毫克每公斤而已，数值远低于亚硝酸盐致癌国家标准。剩饭菜在存放过程中并不会产生那些耸人听闻的危害。剩菜的食物种类不同，其亚硝酸盐含量也不尽相同，比如蔬菜大于肉类。一般来说，正常保存的食物所生成的亚硝酸盐类物质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对于癌症而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并不是吃一两次剩菜就一定会患上，肯定是跟次数及食用量有关。那如何对待剩饭剩菜呢？对待剩饭菜，处理态度要严谨，不要在冰箱当中存放超过3天，剩饭菜的加热次数不应该超过1次。剩食物要聪明，最好只剩肉不剩菜。另外，不建议大家剩凉菜。另外，为保证剩饭剩菜的卫生和安全，建议大家避免对其进行不必要的操作，应减少筷子等器具对剩饭菜的翻动，用材质安全靠谱的保鲜盒盛装存放剩饭菜，确保其保密性。第二，剩饭菜在存放的过程中应放于冰箱低温区域，尽早吃完，避免细菌等微生物大量的繁殖。第三，建议大家将剩饭菜分类包装加存放，避免出现交叉污染和串味儿。第四，剩饭菜在吃之前必须要热透。第五，吃多少热多少，请勿反复加热。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你是否一年四季总感觉疲乏无力，打不起精神呢？现如今累已经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高频词汇，这可不仅仅是工作繁重没有休息好所导致的，其实不少食物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七种食物可能会让你越吃越累。第一，咖啡浓茶。咖啡和浓茶当中都含有不少的咖啡因，它会抑制大脑中的腺苷神经递质，而腺苷是调节睡眠内稳态因子之一。也就是说，咖啡因摄入过多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神经系统变得兴奋，既影响睡眠又不利于大脑放松，若是不能很好的调节，时间久了人的疲惫感也就更加的沉重了。第二，酒。酒精会使大脑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即使是少量饮用也会降低睡眠质量，使人陷入疲惫的怪圈。第三，爱吃甜食。甜食当中的糖大多是单糖或者是双糖，很快会被人体消化吸收进入血液，当血糖浓度升高时，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增多，而高胰岛素水平是导致人困倦的原因之一。另外，甜食吃得太多，糖分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如果任其发展，脂肪不断的堆积就会引起超重和肥胖，增加脏器的代谢负担，当人体一直处于超重和肥胖的状态时，可能也会加剧疲劳感。对于添加糖，建议健康成年人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第四，主食不足。主食富含淀粉，在进入消化道之后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进而被机体吸收和利用，一旦摄入不足就难以维持机体的运转，会导致热量入不敷出，进而出现乏力没精神的情况。

此外，主食当中的粗粮一族是 B 族维生素的一大主要来源，它们和身体能量代谢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摄入不足时，会导致身体能量代谢异常，人体细胞和各组织缺乏燃料，表现出疲劳、嗜睡和昏昏沉沉。所以每顿饭都要吃适量的主食，比如一个拳头大小的馒头或者是米饭，而且要尽量粗细搭配，精米白面和燕麦、花芸豆、红豆等粗粮搭配食用。第五，不吃红肉。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等肉，其中富含铁元素，它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必需物质，因此长期不吃红肉只吃素食，容易铁摄入不足。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物质，铁摄入不足会导致血红蛋白的合成减少，从而发生缺铁性贫血。如果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不能为机体组织送去充分的氧气，就会表现出疲劳、乏力等情况。烹饪肉食的时候，尽量采用清炖、蒸煮的方式，比如清蒸牛排、清炖羊肉等等。第六，吃得太油腻。当大量脂肪进入小肠时，会导致小肠分泌的胆囊收缩素增加，进而促进睡意。建议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每天烹调用油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5到30克，每次高脂饮食之后最好要吃几天清淡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减轻身体各个器官的负担。第七，喝水少。喝水不足也会带来疲劳感，尽管我们一直在普及健康人群每天应该喝1500毫升左右的水的知识，但是能做到的人还是少数，有的人甚至一天只喝一杯水。人体的能量代谢和机体运转都需要水，如果体内缺水超过身体总水量的2%，就会产生疲劳。健康人群建议平时每隔2个小时就主动喝白开水，小口慢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

0: 推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吃栗子的小男孩。
1: 在一片连绵起伏的山里，长满了高大的栗子树。到了栗子丰收的季节，城市的街道上到处洋溢着炒栗子的香味，行人们都手捧着炒熟的栗子，一边走一边享用上天赐予的美味。那条热闹的大街旁有一个小小的石桌，桌上孤零零的放着一只瓶子，瓶子里装满了栗子。一个小男孩路过这里，看到了这只瓶子，捧起来闻了闻，又香又甜，他就伸进手去抓了一大把。瓶子有一个窄窄的瓶颈，只有通过瓶颈才能取出栗子。可是那个瓶颈实在是太小了，当小男孩想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手被卡住了。小男孩使劲地往外拔他的手，可是那个瓶颈就是不肯通了。小男孩的手卡得很疼，就哭起来了。一位老奶奶看到了，对他说：
2: 把手里的栗子放下一半，手就能拿出来了。
1: 小男孩说：
3: 不，我已经把它们拿到手里了，为什么要放弃？
1: 老奶奶摇摇头走了。一位姑娘看到了，对她说：
4: 把手里的栗子放下一半，手就能拿出来了。
1: 小男孩说：
3: 不，我已经把它们拿到手里了。

0: 什么要放弃？
1: 姑娘也摇摇头走了。路上的行人来了很多，可是谁也无法劝说他放下手中的一颗栗子，人们就不再劝他了，都围着他看。小男孩还是用力地往外拔他的手，可是抓满栗子的手仍然卡在瓶子里面。他就这样一边用力地拔他的手，一边焦急地又哭又叫。最后一个小姑娘生气地对他喊道：
0: 你这个贪心的家伙，为什么一定要一次拿这么多呢？你这种不知足的人，就应该让手一直在瓶子里，你就自己在这里哭吧。
1: 大家都走了，只剩下这个手抓着栗子的小男孩在那里哭。

小小信箱。小男孩的手为什么能伸进瓶子里，却拿不出来呢？小姑娘为什么生气？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小男孩是空手伸进瓶子，所以容易。现在抓着一大把栗子，当然就被卡住了。小姑娘生气是看到这个小男孩太贪心。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人做事要知道适可而止，过于贪心将会什么也得不到。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西汉时期，有位有名的将领，名叫李广。他前后跟匈奴进行过70多次战斗，战功卓著，深受官兵和百姓的爱戴。李广虽然身居高位，统领千军万马，而且是保卫国家的功臣，但他一点儿也不居功自傲。他不仅待人和气，还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每次朝廷给他赏赐，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部下，总是把那些赏赐分给官兵们。行军打仗时，遇到粮食或水供应不上的时候，他也同士兵们一样忍饥挨饿。打起仗

来，他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只要他一声令下，大家个个奋勇杀敌，不怕牺牲。这是一位多么让人崇敬的大将军呢、啊、后来当李广将军去世的噩耗传到军营时，全军将士无不痛哭流涕，连许多与大将军平时并不熟悉的百姓也为他悲伤叹息。在人们心目中，李广将军就是他们崇拜的大英雄。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李广立传时，借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赞颂李广为人至诚、不上虚名的美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说，桃子和李子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仍然会吸引人们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踩出了一条条小路来。后来，人们就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品德高尚或有实际的人，不带自我吹嘘，自然能感动他人。蹊是小路的意思。

渐渐地对狼放松了戒心。后来牧羊人觉得狼跟在羊群后面有好处，不用再提防别的野兽。再后来他索性把狼当成了牧羊狗，叫他看管羊群。牧羊人见狼把羊管得很好，心里想，人们都说狼最坏，我看不见。有一天牧羊人有事要进城去，就把羊群托狼看管，狼答应了。狼估计牧羊人已经进城了，就冲着山林大声嚎叫了几声。他的嚎叫声引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狼，一群羊全被狼吃掉了。牧羊人不了解狼的本性，才被狼的伪善欺骗了。成语引狼入室，比喻把坏人引进内部，